0: 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相传
3: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竞芳华。
2: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0日
4: 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
5: 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
6: 来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二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会上
7: 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落实质改速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树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
2: 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98.72%，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97.90%，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
3: 15/57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14121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及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针对一老一少一新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宣教活动，金融讲师团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台。

0: 出动！
1: 看，小安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嗯，
0: 进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明薄薄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把刘哥给我拉出去，上绑20军棍。
1: 是。
0: 走。

0: 干。
1: 啊，班长，身子骨不太好，我年轻。

0: 刘海梅，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说了啊！
1: 连长。
2: 三姨夫，三姨夫，
3: 胖子来了。
2: 哎，您好，您好，
4: 三姨夫，哎，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
1: 大哥，初次见面都要打扰，一点小意思。
0: 有事儿吧？
2: 嗯，

0: 八九段吧。好，
1: 三姨夫，不对吧？啥不对呀？你吃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你尝尝，三姨。
2: 是吗？是变味
1: 了，没吃过。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2: 当家的，是不是把下佐料给忘哥了？
1: 没有啊，来吃，吃来。
3: 妻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当然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4: 哟，真的有身孕了？
3: 这事儿还能用假啊？
4: 不会吧，这传武一直对秀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
3: 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
5: 到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
4: 不是娘，我是担心。
5: 担心啥呀？
4: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
5: 你听谁说的？
4: 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
5: 自个儿品出来的？
4: 啊，
5: 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4: 我
5: 老大媳妇儿，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3: 哎，娘，哎，大嫂，
4: 哎，

0: 哟，是大掌柜的吧？
1: 啊，
0: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1: 嗨，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了，我就跟这等着来着。
0: 哟，这是咋说的？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啊！
1: 哎，
0: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2: 当家的，
3: 咱小康子在你们那儿当伙计，你总得给人点面子吧？
1: 大哥。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啊，这条马上。
4: 真香哎！
5: 大嫂，我们吃多少了？
4: 笑，来，你尝尝。
6: 儿呢？
4: 嗯，是吧？看来你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7: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4: 王老板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的酸鱼不学的吗？
8: 这瓶好。

0: 闲呀，来来来，快走走走。
1: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啊。
0: 说你三斤的，涵涵，包一大包酱牛肉。哎，
1: 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0: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姐，我听说他那哥平时喜欢摸两圈，嗨，
1: 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0: 嗨，你看我直接给你送过去，
1: 行行行，来玩去啊，
0: 玩去玩去，
1: 来，
0: 慢走啊。
1: 白板，
2: 发财，
1: 玩吧。
0: 老大点儿好，
3: 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爹，还没睡呢。
5: 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
4: 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5: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
4: 我知道了。

0: 这是又赢了，
1: 爹，这两天手气好。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咱朱家老大哄着你玩儿。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

1: 放着一傻子不在，那我不成傻子了吗？他用叔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啊！哎，
0: 爹，想什么呢？
1: 啊？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0: 味的。来来来，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新鲜的，要多少啊？
1: 六包。
0: 对对，好好。
2: 你这是牛肉吗？哎
0: 呀，掌柜的，看您说的啊，我们家大黄牛啊，腿折了，干不了活，没法子，只能宰了卖肉。
2: 你虎老杆子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这是马肉。
0: 掌柜的，您真是好眼力。说实话吧，我这呀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都给你了。
2: 五个大子？
0: 啊。哎，拿上吧。
2: 快快出去！
0: 哎，好嘞。来来来来，
3: 爹，爹，
4: 啊，
3: 爹。
0: 那马肉收下了。
4: 嗯，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猪脊酱牛肉。
0: 好。
5: 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呀？
2: 牛肉啊。
0: 牛肉。嗯。
3: 你他妈眼瞎呀你！
4: 你往后车看看你。
2: 哎，几位，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啊？
2: 啊！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糊弄谁呢？
5: 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2: 啊，就是。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
7: 哎呦，真是马肉啊！
6: 哎呦，
7: 真是马肉。
0: 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2: 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航啊，
5: 海航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0: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5: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
8: 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

0: 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在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1: 爹，我知道了，哥，该咋办呀？这回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0: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2: 二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哎，
3: 这小子不争气呀、
2: 啊！说实在的啊，这怨不得少掌柜呀、啊。哎，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的事。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3: 你是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套？
2: 不是他是谁？哎，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都是他拱着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3: 你慢慢说，说来话长啊。
2: 这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给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潘五爷看着也火，勾结胡子把我家这几个店呢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给弄到大牢里去了，我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3: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做得这么绝啊？
2: 看在咱们都是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4: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5: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6: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7: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5: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4: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8: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5: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6: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8: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6: 他肯定会来。
8: 我去把门关上。
6: 好啊，我到门口去恭候。
5: 五爷，

0: 真的连牛肉和马肉都分不清啊。
1: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2: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精神少，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嫩唱。请吧。来来来来来，啊，来来来，哎，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多谢你们教训我的犬子。
1: 哎，你们两个也是，有事说事儿，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2: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
0: 记住了，做生意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1: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喝茶。
0: 你说这小子啊，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

家的圈套，够什么圈套啊？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重视什么圈套啊？就像这下象棋，这要。

0: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拳，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1: 哎，
0: 走。
1: 来吧，兄弟，
0: 来，
1: 你先请。
0: 好，一饼。
2: 八条。
3: 八条。
4: 九条。
0: 二万。
5: 三万。
6: 一万。
7: 清一色门前清一条龙。单壶一万。哎呦，
8: 哦，哟，这么大。
9: 朱掌柜，今天挺兴啊，啊？
10: 哎呀，不是兴，点儿回来了。
1: 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那谁稀罕跟你下？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主，顶风也得臭出五里地去。家伙，
11: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儿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老哥，我说的对。
1: 那是。
11: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的，你说你就是啊？哎，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1: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11: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哎，
12: 这个变马腿了，
11: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变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1: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
11: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啊，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哈哈，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
1: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的真是好听啊，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哎呀，
13: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14: 太行了，
15: 来吧。
14: 哎，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10: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14: 来来来，
12: 五爷，你要不吃那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了。
1: 他哪是跟我下棋呀，他是向我递话来。
16: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嗓，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1: 嗯，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大文，大文，把门开开。
1: 你还回来呀你？
0: 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
1: 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0: 我没干啥去。
1: 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啊？
0: 啊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1: 我不开，冻死你算了。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0: 是爹让我去的。
1: 爹让你去的？
0: 啊，
1: 行了吧，别瞎说了。
0: 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喂，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干什么呀？
0: 让我抱抱。
1: 哎呦，哎呀，让我抱起来。你孩子睡了，小声点。
0: 哦，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的全赢回来，还捞了70多。
1: 放下，放下。
0: 哎，我给你脱鞋。
1: 哎，真是爹让你去的？
0: 爹不让去，我敢去吗？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
1: 3天
0: 啊？
1: 他不赔了吗？
0: 那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
2: 杨才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
3: 是啊。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2: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3: 可不是吗？
4: 可是
3: 砸谁呢？
2: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了。
3: 砸他？
2: 不砸他砸谁啊？他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一年四季雇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啊？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呢？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爷。
4: 先生，你吃饭呢？
5: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4: 那你要啥？
5: 你家里有啥呀？
4: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5: 不要菜，要酒。
4: 那你点吧。
5: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
4: 哎呦，吃得了这些吗？
5: 我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
4: 哎，好嘞，那你稍等。
6: 大当家，下个月初三是高老爷子70大寿的正日子，他的表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2: 下月初三？
6: 哎，
2: 还有8天呢。
6: 嗯。
3: 嗯，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7: 好，
3: 连老天爷都帮咱们。
7: 嗯，是。
3: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舒舒坦坦的猫个冬了啊！
8: 好，
9: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深宅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10: 是啊，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2: 当家的，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3: 有什么不能说的，都是自家兄弟，说。

0: 行行。
1: 怎么不行啊？
0: 好，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咱二龙山的智多星。来，弟兄们，这次这个

0: 二掌柜的指挥。
1: 行了，
2: 行
3: 好，
2: 听二掌柜的。
3: 好，
4: 好。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0: 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5: 先生，都吃好了？
6: 啊，好啊。
5: 请算一下账吧。
6: 啥账呀？
5: 你的酒菜钱。
6: 没钱。
5: 哎，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6: 别长在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5: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6: 我没有，走开！
5: 哎，你给钱、
7: 啊！哎，这咋回事？
6: 吃饭
7: 你
6: 给钱，
7: 你耍赖吗？你能记得人吗？啊，
6: 没干啥，
7: 干什么呀？
6: 刘队长，这不是
0: 怎么回事？
5: 掌柜的，他吃完喝完不给钱。
8: 算了，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
6: 让开！
8: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啊！
0: 嗯，行了，去忙去吧。
5: 走，
0: 该吃吃啊，各位。
9: 来来来，吃来吃吃吃。

0: 高老爷子，在下献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借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什么东西？2000？哼，就是2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少东家，镇三江守可挺黑啊。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
1: 嗯，
0: 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2: 伙计，点菜。

0: 成绩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
1: 塔山英雄鲍仁川。
0: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育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的文旅景致，更是可触、可学、可探究的鲜活美育课堂。今天，让我们透过一张张研学照片，解锁沉浸式乡土美育的独特魅力，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

0: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可以说随着黑神话、悟空等热门大 IP 的文艺作品人气火爆，跟着出了圈。那比如说黑神话里面的四大金刚形象，就是来自于我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塑像。今天我们要讲的照片和故事就和奉国寺有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灿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四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

0: 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1: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0: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六大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1: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0: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临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1: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0: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它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

0: 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以前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给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易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2: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儿，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的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1: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的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每一个课程开发之后，哈，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每一个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0: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研学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

0: 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敌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在寸土必争的号角声中写就了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一营副营长鲍仁川。鲍仁川1923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担负守备塔山堡正面前沿的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堡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13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2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修补工事，手指在土里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熔铸的精神丰碑。

0: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伙计，点菜。
1: 哎，来了。
2: 啊，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
3: 哎，是，张经理。
0: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3: 嗯，记住了。
0: 还有，再加两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了？
3: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0: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呢？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傻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2: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这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吗？
0: 你这啥意思啊？
2: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0: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

0: 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1: 找爹去，快点，
0: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苍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2: 哎哎哎，
0: 你别以为
2: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咱闲着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香硬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3: 掌柜，你是不是嫌我这布搭里没钱呢？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
0: 上菜。
2: 行，给先生上菜。
4: 哎，
3: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啊？
4: 你啥意思呀？啊，
5: 问吧。啊，狗眼看人低呗。
3: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5: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1: 爹，没出啥事儿吧？
4: 我差点没搂住火，
5: 急什么？遇事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1: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5: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到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4: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5: 好吧，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6: 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4: 三天了。
6: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礼也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7: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6: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老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1: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8: 你给我长着眼点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9: 没事，先放心吧。就这帮胡子，他自己挺想进咱们大院。
8: 啊，
9: 瞧好了，一枪一个，去老爹牵挂好了。
8: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9: 谢谢老东家。
8: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慢慢开！哎呀，二爷又等你了，
10: 小东家！
8: 哎，请，
10: 老爷子可好啊？
8: 哎呀，想死你了！
10: 哎呦，我也想。
8: 把大门关上！
10: 哎呦，
8: 来！哎呀，哎呀，哎呀！
11: 各位
8: 男女，
11: 我
12: 听
11: 说
12: 各位的福了。
13: 管家，
14: 哎，
13: 什么时候看戏啊？
14: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0: 哎，掌柜的，叫花子又来。
1: 去找老掌柜。
2: 先生，先生又来了。
3: 今儿咋有笑眯了？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看人眼光高了。
2: 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了。
3: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了。
2: 哎，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3: 人多好啊，我要了半辈子饭了，看惯了人多，人少啊，我先出门了。哎。

0: 兄弟，
1: 那好那好，那就不随客便，就在厅里。
0: 行。
2: 为什么？

0: 们的七十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
1: 好，
2: 大西厢原来是二人唱的，
0: 哎，
2: 这个单出头啊。
3: 你还别说
4: 啊，
3: 这个跳蹦蹦的扮相
4: 啊，
3: 还真俊呢。
5: 哎，干嘛呢？
6: 玩戏班子，东西在外边，去拿去。

0: 前些日子，俺当家的给高老爷子下过帖子，说是跟您借几千块大洋试试，可你们不理不睬，连个话也不回，真不够朋友。所以，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您答应吗？
1: 好，那咱就接着唱。
2: 徐家伙，
3: 好。

0: 利索吗？上道吧。
1: 车祸。
0: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2: 没有。
0: 小店的菜还可口。
2: 不错。
0: 小店的人还好。
2: 再好不过。
0: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2: 妈，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3: 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4: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0: 哎，旁边，旁边，出去，旁边。快招呼大伙儿说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哎，上菜，窗门，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3: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0: 上酒，上菜。
5: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6: 这儿，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
7: 你这主意太好了啊！
6: 咱这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17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8: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6: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0: 爷们儿贵姓啊？
2: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0: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2: 浪迹天涯没有家。
0: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9: 我信，
3: 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0: 来，
10: 来来来，干干干，
0: 来。
11: 好，请坐。来，兄弟，我再给你倒上。
9: 老掌柜的，你得罪啥人？
11: 兄弟，这话怎么讲？
9: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11: 为啥呀？
9: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
11: 兄弟，你信吗？
0: 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呀，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9: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咋不是那回事呢？
9: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的，挺宽厚的。
2: 那是假的。
9: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2: 不熟。
9: 那你跟他们有过？
2: 没有。
9: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12: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13: 对，骗了，
14: 都被他骗了，
15: 骗了，
16: 骗了。
9: 别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也要信良心。那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2: 哎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我不知道。
9: 哎，不知道。
0: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

0: 他倒杯茶。
1: 行，哎，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等等啊，来坐这儿坐这儿。
0: 哎呀，爹呀、啊，这要饭花怎么这么歪呢？
2: 为啥爹要饭呢？
3: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儿，识文断字儿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酒了，我不怪你，啊，好好歇歇吧。
4: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0: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4: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上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3: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4: 啊！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3: 你能行啊？
4: 这点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0: 真有这么道菜啊？
4: 有，确实有。
0: 那兄弟，你会做吗？
4: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的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
5: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六十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6: 哼，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当。
5: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6: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4: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参乎你的事儿了。
6: 一宵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5: 兄弟，那你可常来啊。
6: 哼，你这个表弟啊，属嘴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
5: 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1: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来，
6: 都尝尝。

0: 你看，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嗯。大嫂，你也有啦？哎，
1: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0: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 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
2: 爹，
0: 咱不会让这叫花子给耍了吧？

0: 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1: 好了好了，宝贝儿睡吧啊！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2: 我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
1: 行了行了，别说你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2: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的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
1: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2: 真的
1: 啊？哎，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2: 叫啥呀？
1: 那叫卤味活凤凰。
2: 卤味活凤凰
1: 啊？
0: 老二家的真有
1: 啊？来，
0: 孩子。
1: 哈哈，有了有了，俩多月。
0: 不想怀呢，
1: 三月才想怀呢，现在想什么？
0: 那告诉他别干活了。
1: 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啊。行了，别操心了，娘们儿怀孩子的事儿又不懂，掺和啥呀？有我呢。
3: 文儿，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的味儿？
4: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火凤凰做的呀，那滋味，我现在想起来呀、啊，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啊，好吃极了。
3: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那咋回事啊？
1: 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3: 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1: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3: 那能做啥手段呢？
1: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点啥东西了？
3: 对呀、啊，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呢。
1: 嗯，没准儿。行了行了，快睡吧啊！
3: 哎。

0: 哦，过！
1: 喂，
2: 娘，
1: 你说干什么这是？
2: 喂鸡。
1: 你喂你娘，你也没这么尽心过。
2: 啊，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1: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2: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
1: 你这哪是喂鸡呀、啊？这不是喂凤凰吗？
2: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过！
3: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做如何想，做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了。
4: 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尽乱，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平？吴郡生督军要是知道。

0: 此事，孔爷不会安枕吧？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我一定自报仇啊！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宁愿沸腾，岂能熟视无睹？他来干嘛子的？匪患不除。
1: 名无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他部队剿匪。拜托了！
2: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3: 扛大枪多好，枪是啥？是胆。
4: 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出气的架势。哎，刘根儿，给我也写一封呗。
5: 好，二铁，你说。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得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
6: 我给俺爹买药治病，
7: 集合集合了，快，快快！
8: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6: 定了，
8: 大当家的，不好了，冠军来了！
6: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笑>
8: 你啥时候见过冠军打下过二龙山呢？ 这次来了多少人吗？
9: 有三四百呢。
8: 三四百算个啥呀？
10: 就是，
8: 要他俩就够了。走，咱会会他们去。
11: 来。

0: 太邪乎了。
1: 班长，看这样子咱们是冲不上去。
2: 尊敬的兄弟们，俺镇三江的柳子杀富济贫，从来不和官军作对，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看你们伤的伤，死的死，俺这心里不落忍呐。你们还是撤了吧，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3: 这么不能也太嚣张了，船工，立即给我拿下。

0: 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1: 嗯，这话对。老四，
2: 哟，
1: 把探子放出20里。
2: 哎，啊不，30里。来，干，
3: 干！
0: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10多个人呢。
4: 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

0: 对着呢。
1: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2: 女的？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3: 来来来来，哎，都尝尝，都尝尝啊！
4: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呀？
3: 啊，哎，都尝尝尝尝，哎，
4: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3: 别，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5: 哎，我尝尝。
2: 行，娘也尝尝啊。
5: 嗯，
2: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6: 秀儿，来，我给你夹。
2: 嗯，
6: 尝尝。
2: 嗯，
6: 真好吃啊。
2: 嗯，你尝尝啊。
6: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
2: 嗯，它好吃啊。
7: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
5: 哎，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哎，都尝尝，都尝尝，
0: 快，都尝尝。哎呀，你想，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搞了。
6: 哎，真是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5: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0: 快给娘看看，快拿出来，这孩子。哎呀，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谁绣的呀？
1: 你自个儿绣的。
0: 是程月传我看的吧？
1: 娘，你说那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0: 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鲜亮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
1: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呢，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1: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啊。就把它这样绑在肚子，哎，啊，听话。
2: 刘根儿，刘根儿，
3: 二姐，班长，
2: 三阳哥还疼不疼了？
3: 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
2: 刘根儿，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3: 都是一口锅里搅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哎呀，
4: 这人不大，还挺仗义啊。
5: 哎呦！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哎，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
6: 哎，这二龙山易守难攻，哎，不好打呀。
5: 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

0: 那怎么向上面交代？
1: 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极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陈老板子，整他几车好酒，从二龙山下过。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到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0: 个奖呗。
1: 算了吧。
0: 谢谢了，大兄弟。
1: 哎呀，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驾！
0: 大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还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1: 俺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挺邪乎。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1: 为啥呀？
0: 没看出来啊。俺就是胡子。
1: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对，压寨夫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总得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什么的。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不正常。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1: 咋会？上。想跑快啊，没看你的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咣啷碎了。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在此完美交融。
1: 本石
2: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竞芳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4号发表的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初秋的锦州，秋高气爽，辽沈战役纪念馆内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纪念馆序厅里，大型浮雕决战决胜，气势如虹，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将那段峥嵘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

0: 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0000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余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技艺赛道，匠心筑梦。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社会。我市选派1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
1: 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优选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人气满满，锦州烧烤、黑山地瓜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锦苏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锦州特色职业技能与文旅匠心魅力。
2: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从事美容行业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贵宾犬的背线必须达到水平，更加完美的修饰了背部线条等等方面。对于参加这次大赛，我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争取取得前3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1: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选手冲刺赛场。
3: 在组织大赛的过程当中，注重同总工会、商务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挖掘人才资源，协同参与备赛训练，深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1: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和辽宁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4: 9月14号，我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会是我市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托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俭、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1: 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旨在把优质资源集聚到锦州，把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5: 锦州移动在本次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0: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助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
1: 会议解读省治改数转扶持政策及重点工作安排，五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智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做专题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厘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
2: 我们安心自动化作为我省优秀的智改数转服务商，愿意用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助力锦州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二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会上，景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获省级智改数转标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联智慧工业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
3: 我们将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起一策精准服务，落实智改数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数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生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1: 九月十四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 98.72%， 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 97.90%， 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十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市县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复查，健全正向激励、反向问责机制，畅通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4: 九月十五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5: “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一四一二一”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8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24: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驴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全域推广窟窿台模式。工业上坚持传统提质、新兴赋能，依托沟帮子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壮大粮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驴山国家5A级景区创建，加快古典中国

0: 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交油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与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伊吾闾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北镇将锚定振兴目标，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升级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镇新篇章。
1: 9月7号，锦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举行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全市全域性全覆盖的金融知识普及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2: 宣传周期间，我市多点覆盖，全域铺开，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全市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开启万屏联动宣传模式，通过跑马屏滚动播放、视频设备循环展播、宣传展架定点陈列等多种形式，让进店办理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针对一老一少一新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宣教活动，金融讲师团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防范技巧，为老年群体送上金融安全锦囊，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财产安全。在渤海大学，精彩纷呈的金融知识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互动游戏、模拟投资、情景剧展演、知识竞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轮番上演，让青年学生在趣味参与中掌握金融知识。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局领导围绕金融行业前沿动态、职业规划、行业生态等内容，为学子讲授金融职业成长第一课。同时，我市聚焦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解分渠道，有效压缩金融黑灰产滋生空间。下一步，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将持续强化督导跟进，推动金融教育宣传从短期集中宣讲转向常态化、阵地化、长效化普及，持续净化金融环境，携手市民共建安全、和谐、有序的金融生态。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过个好年。老板子，要命啊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干啥呀？换抢啊你们。
0: 二掌柜的，
2: 走啥？不用走。你问我们干啥？我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2: 呸，想蒙我。这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0: 你上的是情人迷吧？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不懂，听过。二掌柜的，辛苦了，这俩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
1: 当家的鼻子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2: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 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嗯，好酒，咋样？关键的情况探明白没有？
3: 多余味儿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4: 大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2: 是吗？

0: 嗯，瞅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
1: 到底是个车老板子，
2: 车老板子。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啊？
1: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3: 好嘞。
2: 哦，二掌柜。
3: 走，二老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吗？
1: 走。

0: 哎呀，二掌柜的，你那么一捯饬，还真像老太太。那小子愣没认出来，还管你叫奶奶呢。
1: 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派来拉线的。
2: 真是火眼金睛呀！
3: 我一块
0: 来，
3: 来，
0: 来，给我来一块，
3: 来一块，
0: 来。
4: 大哥，
5: 我一个。
4: 来来来，
6: 大哥回来了。
0: 大哥回来了。来，给我来一块。
7: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的？
8: 媳妇儿。

0: 我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让道兵去救。
0: 老天可真会捉弄人。输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又碰到了我当家人。

0: 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的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就过吧。
0: 有孩子。

0: 回去啊，
1: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哀怨。
2: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2: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2: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先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咱今天啊就在这儿喝透它。
1: 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3: 整整一个团。
1: 才一个团呐？少点，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3: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牢靠多了。
1: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2: 等下的，你打算咋处置成？
1: 你说嘞。
2: 按规矩船可就没命了。
1: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夫人，
2: 真的放了他？
1: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3: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1: 好，痛快，来第二碗。这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1: 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俺们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3: 对。
1: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她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
0: 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俺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2: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的，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3: 这是第三碗了，
0: 来一块喝。看着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啊都开了，那香味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兄弟，俺的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4: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0: 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汤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把这个给我抬开。哎哎，再让你开开眼。

0: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
1: 朋友嘛。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来，快归着好，走。弟兄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2: 他整天领着俺看这看那，啥意思？
0: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咱过去看看。
3: 哎，
0: 传武，传武，我过去看看。
4: 兄弟，
1: 咋样啊？
2: 他不是故意让你。
1: 让我小样儿，哎，江哥，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5: 好，
6: 来，
1: 来，兄弟，咱先干一碗。
2: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俺就该下山了。
1: 俺这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2: 你答应过的。
1: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先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2: 不行，
1: 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也晚了。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第二嘛，
2: 你他妈不讲信誉，
1: 错吧？转
7: 来，
1: 去跟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
1: 那俺们这个当哥哥的，送你一程。
2: 咦，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3: 一大早就去了。
2: 他去我咋不知道？
3: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2: 不对。

兄弟，你别怪我，人呐，早死完死，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对不住了，兄弟。

都给我等着，等我回去听见了没有？闪开！

0: 杨，
1: 我问你
0: 啊，
1: 你为啥要杀朱传武？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吗？你
0: 杨，咱们人善里善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我不杀他能行吗？啊，
1: 当然了，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们行吗？啊，
0: 伤你心了是吧？
1: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0: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他妈三掌柜，他他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
1: 啊，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0: 二掌柜，二掌柜，
2: 二当家，
3: 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多了，你放心呐。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呢？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多了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我是怕辛苦，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啊。
1: 就你呀，跟我走多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啥去？
1: 那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不去，我自己去。
1: 我走了啊。
0: 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儿，鸭不理烟来。哎，狗小子，
1: 哟，你收拾好了？行，你走啊。
2: 父老妻子了，还哭天抹泪的。
1: 这么着，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3: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2: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过了，这回没事，手拿把掐。哎呀，行了，老爸，没事的，放心吧。
1: 走了啊。
4: 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5: 哦，他又要抢先。
4: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令。
5: 你呀，这个。
6: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
4: 多大点事儿啊？
7: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
6: 啊，他叫啥？
7: 朱传杰。
6: 朱传杰，不要他命。
7: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6: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8: 好嘞，好嘞，明白了。
3: 哎呀，大爹，你快醒醒！俺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呐。
8: 你咋不坐在心里边啊？
3: 哎呀，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嗯，
8: 别瞎心思，睡觉没事儿啊，没事。
3: 俺这哪睡得着啊？
8: 哎呀，还是这做梦做梦。
3: 哎呀，吓死我了！
8: 没事。啊。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哟，
0: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2: 是我放的。
0: 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2: 按规矩呗。
0: 好，来呀、啊，
3: 有
0: 绑了，拉出去毙了。
1: 大掌柜的，不，大掌柜的，你回吧。

0: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
1: 二掌柜，我是二龙山的有功之臣。
2: 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
1: 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3: 照规矩办。
1: 当家长，这个镯子是团五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杀了剐了，任由弟兄们处置。

0: 当然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和妹。老四，
2: 哎，
0: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0: 三，三儿，三儿，三儿，咋回事啊？三，爹，这边，这边走，爹，传奇，传奇，传奇，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1: 人家说怎么这么不好啊？
0: 老爷，到底咋回事？我是一辈子万没摊上过这种事儿。 路过县马岭的时候，前面站个胡子就把货给劫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儿。胡子脱位，谁是主参军，三掌柜就答应他。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海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安屋颜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丢人。
2: 爹，你给我看看传家这是怎么了呀？
0: 传家，传家。
3: 这光有出气没有进气啊！
4: 娘娘，
3: 你给我站稳了！
4: 娘娘，
3: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劫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
4: 嗯，
3: 好，
5: 是得让咱朱家知道这道厉害，
3: 长长记性。
4: 就是，
5: 罪过，罪过呀！
6: 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菩萨慈悲。把药拿来。
7: 哎，
6: 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7: 就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你可以歇歇了，这一宿熬的。

1: 段爷，怎么样啊？没啥大碍，昨天啊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蝎子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0: 哎，
2: 行啊，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团长汇报。
3: 咱再想辙，打不下来呀、啊，咱就撤。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石高人你干饭的？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光景去了？
2: 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儿都没有啊！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你怎么回来的？他是谁站岗的不注意？
0: 你让他说。
2: 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老门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
3: 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2: 没有。
3: 俺一直关在大牢里，废物是，一群废物，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
4: 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你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你别说啊，咱们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是觉得轻快点了？啊，那汉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
5: 那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呦呦呦呦！ 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呐。放心吧，
4: 还死不了呢。哦，
5: 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
4: 爹，谢谢人家。谢谢潘五爷。坐吧。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 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练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亏到哪儿去呀？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巴地的，身子骨不中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 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哈哈，多清和呀！这人呐，啥事你都得看透，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呐、啊。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哈哈。 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笑>哦，对，兄弟，有几家热乎人的店铺出捐是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6: 你放心吧。
0: 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的。
4: 好，好，太好。接着吧。
0: 去把孩子们叫来。
1: 五爷，
2: 哎，
3: 五爷，
1: 五爷，
5: 哎哎，
2: 五爷，那姓朱的咋样？
5: 按说他该懂点事。
2: 是，这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吃了。
5: 好，到我家喝点小酒。打打小牌，
2: 好
5: 啊！走走走。
0: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6: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章程吧，
0: 咱搬走吧。
7: 爹，咱就扶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0: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扶就扶吧。
8: 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上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0: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9: 哎哎，前面的，
8: 没错，就是这儿，
10: 就是说你进韭菜那家。
8: 嗯，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
10: 上去看看。
8: 没人呢。
11: 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12: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11: 哎，你不是那个？哎，
12: 是俺。哎呀，这俺们家摊上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11: 摊啥事儿了？走，李都守，走，请。哎呀，
12: 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来。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你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
2: 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个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1: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

0: 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00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面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小鱼子，我先来，我先来的，我必须贵姓？
5: 你们姓石，我姓石，我先来的。
3: 他就变化太大了，
6: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6: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4: 路是
6: 路原来
4: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3: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6: 你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里面什么变化。我刚才我
3: 熟悉的
6: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3: 就是造就了。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
3: 调频机房，
2: 调频机房，
3: 哎，
2: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老人回到了偷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三十代。
1: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2: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岁。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2: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机关里，回忆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关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但是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2: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1: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2: 耳鸣，
1: 头疼。
2: 这在一个秘密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2: 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了高中以后，我来了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1: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景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啊，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堑塔，隋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晚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30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30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5: 爸爸，
6: 今天，你吃饭了吗？
5: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6: 我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7: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1: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8: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9: 一连工作。

0: 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五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1: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2: 实习议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
3: 哈？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

0: 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1: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嗯，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2: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咱们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1: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2: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2: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1: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被震惊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这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

0: 中保企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1: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0: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三，扎根于高三。
1: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岗，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啊，从微波站呐、啊，咱们到这个发射台呀、啊，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然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报仁川。
0: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育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的文旅景致，更是可触、可学、可探究的鲜活。

美育课堂。今天让我们透过一张张研学照片，解锁沉浸式乡土美育的独特魅力，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

0: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可以说随着黑神话、悟空等热门大 IP 的文艺作品人气火爆，跟着出了圈。那比如说黑神话里面的四大金刚形象，就是来自于我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塑像。今天我们要讲的照片和故事就和奉国寺有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灿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四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任务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0: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1: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六大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0: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1: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临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

0: 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1: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0: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它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以前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易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2: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 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地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1: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的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美育课程开发之后哈，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美育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0: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研学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敌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0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在寸土必争的号角声中写就了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一营副营长鲍仁川。鲍仁川1923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担负守备塔山堡正面前沿的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 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击退。

船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谷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13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2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修补工事，手指在土里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融铸的精神丰碑。

0: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来，父亲请。

0: 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轻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一华，一华，一华，你睡了吗？
1: 没有，奶奶可在房中。
0: 奶奶，她已经睡了。我听奶奶说，北荒的战士吃。

我们有半年未见了。年华，我同你讲，他呀，这几日活动的厉害，有的时候都能摸到他的手跟脚。我不希望他这么着急出来，我怕他出生的时候你看不到。年华，我想问你，那日在东荒大泽，我们发过的誓言可还作数？我是想等孩子出世以后，给他讲爹娘的故事，好知道他爹是怎么想的。保重，我等你回来。

0: 小家伙，你爹他很快就回宫了，你要慢点长大，等他看着你出生，那样才好啊。
1: 君上，大胜。
2: 收下去。
1: 那义军离境，趁着天气大寒，运了许多兵到上游，又用妖法提前让冬日寒冰融化，随后借我天族雷雨两神法力，接连降雨三日夜，让山洪爆发，洪水冲过北荒诸地，敌军不战自败。
3: 这，如此说来，不只是叛军，就连北荒的异界生灵，啊，真是啊，不愧是秦苍的亲。

0: 我们的儿子，这意见并非我天族领地。此番出兵也是为了助异族平叛，但这种做法，臣也难以接受。
1: 兵分五路，一路去沿途水灾处尽可能救人，其余四路按照先前与义军的约定，守住北荒四个路路，拦截溃军。
2: 是。
3: Thank you.

0: 大哥，数万年不见了，没想到再见，你我又是兵戎相见。
1: 李靖，你好很多，
0: 你竟是北荒，数十万异界生灵于不顾，与天族联手将他们灭族。
1: 你错了，害他们的人是你。如果不是你煽动他们拥护你。
2: 他们怎么会死得这么惨？胭脂，自父君被封印，我待你如何？二哥哥，
1: 而你为何要选择帮这个人？
2: 二哥哥，胭脂，胭脂不想与你二人为敌，你们谁死都不是胭脂想要看到的，所以这些年跟在大哥身边。 是因为不希望看到他做伤害你的事。
0: 拿下！
3: 是。

0: 你要想杀我的话，就亲自来好了。让那些低贱的家伙动手，什么意思？
1: 我不想要你的命，大哥。
0: 好，那我就带你一起去见奉俊。
1: 大哥，你答应过我的，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二哥当兵相向。
2: 滚！
1: 大哥。

0: 你终究不负本君所望，诸位也辛苦了。
1: 千军伏在身后，得父神庇佑。

0: 娘娘，娘娘，太子殿下已经大圣回宫，正在大殿与天君议事呢。
1: 立刻将这帖子送入一览风华。

0: 就说邀那位娘娘去莲池赏花，天宫女眷们大都会赴宴。若是一览芳华外有侍卫阻拦你，就说天君已经解了一览芳华的禁足令。
1: 是，娘娘。

0: 这是素锦天妃的帖子，邀天宫诸位女眷去莲池赏花，天君已恩准一览芳华的娘娘同去。
1: 这
0: 若是不信，可查验。
2: 仙子请。
3: 娘娘慢些走，身子越来越重了，走几步都觉得好累啊。
4: 娘娘已经快要临盆了，本能拒了这帖子，为何还要坚持来莲池啊？
3: 天宫的女眷都要去，我是夜华的妻子，岂有不去的道理，对吗？
4: 嗯，我们娘娘是喜无宫唯一的女眷，与太子殿下也是拜过东荒的，他们不认也不行，我们娘娘就是太子殿下的妻，

0: 素素。啊，真是不巧，听说夜华刚刚班师回朝，天君你人将这宴席散了，都去迎夜华了。
1: 夜华他回来了。
0: 不错，我特意等在此处就是为了带你去呢。
1: 好，快带我去见他。
0: 我们走吧。
1: 嗯。

0: 娘娘。
1: 走吧。

0: 你放开我！
1: 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像你这种下界提上来的小仙娥，阶品最低，怎敢在素锦天妃跟前说话？
0: 我家娘娘有身孕，是不能来诛仙台这种戾气太重的地方的。娘娘，娘娘！
2: 怎么回事？
1: 我们走吧。
2: 可是，
1: 走吧。
3: 夫君为何忽然要把素锦赐给你？这哪是恩赐啊，分明就是强加不痛快嘛。
4: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5: 恭喜殿下，不止大胜叛军，更是赢得美人呢。
6: 殿下以后可要善待这位忠臣之后啊。
0: 殿下，我
1: 殿下，我家娘娘在诛仙台与素素娘娘起了争执。
0: 不是这样的，殿下。
1: 你知道吗？天君要给夜华册立大典，将我赐给夜华做夫人。我与夜华情投意合，这九重天上就不是你这个女人该待的地方。生下孩子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下去，回你该回的地方吧。
2: 是夜华让我回去的吗？我是他的妻子，自然要跟着他了。

0: 玉环，玉环，你不要怪素素，想必他也不是故意推我的，只是听了天君要将我赐给你的消息，有些冲动。
1: 玉环，我没有推他，我没有推他，你相信我。
2: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
1: 玉环，你相信我，我没有推他，玉环。真的我没有推他，你相信我。
0: 我只相信我哥哥的。
1: 我没有推他。叶华，叶华，叶华，我没有推他。
3: 将他带回一览芳华，唯我的旨意，不准踏出半步。

0: 你可晓得，我知道天君要将我赐给你时有多欢喜。
1: 我已被妖王困了，你先不要说话。
0: 素锦丫头，是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过去时，最好看见素锦与素素假意争执，假装被素素推下去的样子，自己跳下去危险的。
1: 素锦自己跳下去的。
0: 早知道刚才就拦着钟头领了。这个女人敢将天妃推下诛仙台，这可是死罪呀！你打算如何？我能如何，三叔？我若为素素开脱，更会让天君以暴毙的威力要治她死罪。可是你，
1: 天君，
2: 夫君。
3: 出了何事？天妃怎么伤了双眼？回天君，娘娘今日本是要宴请天宫女眷，因为太子殿下突然班师回朝，就散了宴席。谁知却被一览芳华的那个凡人带去了诛仙台。奴婢也不晓得他说了一些什么，可是他突然就推了我们家娘娘下去，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娘娘。
4: 才捡了条命回来。
5: 什么？这个女人竟敢害天妃性命，
4: 这是岂有此理！素锦天妃乃忠良之后，各族老小都为天族捐了命，就算是我们几个分支头领，就算是天君，平日里对她都是和颜悦色，照顾有加，区区这么个女人，竟敢将她推下诛仙台？
5: 天君，太子，绝不能轻饶这个凡人，定要将她推下诛仙台。
4: 魂飞魄散才能赔了素锦之双眼睛啊！不错，绝不能饶了这个凡人。
6: 天君，依臣看，那凡人腹中已经有了太子殿下的孩子，怕是晓得素锦要被赐婚给夜华，一时失手了呢。
4: 失手？这也叫失手？啊！你看看，你看看，天妃的眼睛都瞎了。
3: 诸位叔伯。

0: 不要再迁怒于那个凡人，毕竟他腹中已有了太子殿下的骨肉，当是无心的。
1: 此事不用你开口，本君会给你个公道。 天君，夜华，素锦是忠烈之后，我天族本应该善待他。今日却让他被这个素素伤成这样，此事不给个合宜的说法，未免令诸位倾家心寒。你以为如何处置那个素素，才能平息众怒，给素锦一个公道？
2: 替我作证，我没有推他，是他设局陷害我。娘娘，奴婢到诛仙台时，素锦天妃已经在太子殿下怀中了，连你也觉得是我推的他吗？奴婢不信。娘娘，你上次也见着了，就算奴婢为娘娘作证。 也没有人肯相信奴婢的话。你说的对，就算你肯为我作证，也不会有人相信我。就连夜华都不信了，更何况是旁人。不过夜华，他跟素锦是青梅竹马。
3: 又怎么爱他？自然不会信我的话。
2: 娘娘，你说什么呢？这话可不能乱说。素锦可是天妃啊，很快就不是。娘娘，你说什么？她已经被赐婚，给夜华做侧妃了。
3: 什么？
2: 我没有推她。
4: 天心昨夜甚是，方才苏儿也没有瞧真情，只听天妃说，素素此举乃是无心之过。纵然是无心之过，却伤了天妃的一双眼睛。身为凡人，却将一位天妃推下诛仙台，素素此举，的确是罪无可恕。不知让素素赔上一双眼睛。
5: 再加三年的雷刑，可否让天妃还有众卿家满意？太子说的不错，不错。天妃刚才的确也说，凡人是无心的，我们就不必太过苛责于他了。
6: 啊，对，三年雷刑已是重刑，太子这法子很公允。
7: 太子圣德。
4: 好，如此甚好。天君，素素，她曾有恩于孙儿，天君教导孙儿，得恩不报，枉为君子。当初素素也是因为孙儿被带上天宫的，如今出了这种事，孙儿更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更何况，她腹中怀着孙儿的骨肉。 因此，孙儿恳请天君恩准，让孙儿代受这三年的雷刑。
1: 你要代他。

0: 3年的雷刑。
1: 不错，为了报恩，也为了他付出孙儿的骨肉。
0: 好，本君答应你。
1: 谢天君。
0: 本君今日就命人去取他的双眼，让药王为素锦用上，你自己去神霄玉府

0: 孙儿明白，孙儿还有一事，恳请天君恩准，求天君让孙儿亲手去取下锁锁的双印。什么？你要自己取？ 你既然如此坚持，那你就自己去做吧。
1: 孙儿遵旨。

0: 我家娘娘可有什么大碍？
1: 没有事，还好，小殿下没有什么问题，娘娘也没有什么大碍。
0: 啊，那就好。

0: 拜见太子殿下。
1: 夜华，你相信我？
0: 下去。

0: 夜华，你是相信我的，对不对？你知道我没有推他，我不会推他的。你是相信我的，所以你才来看我的，对吗？
1: 我相信你，你没有推他下去，是他自己跳下去的。可苏静的双眼被灼伤失明，现在唯一保你性命的方法，也是将你的双眼取下来还给他。唯有这样才能撇去你。

0: 为什么你要说这些？你不是相信我的吗，夜华？为什么？你别过来！
1: 叔叔，都是我的错。
0: 我没有推他。
1: 是我的错，我没有能力保护你，叔叔。我一定会和你成亲，从此以后我会是你的双眼。
0: 烟花不要，烟花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

Ed! Ed! Ed! Ed! Ed! Ed!娘娘，小王说你不能大悲大痛，只要好好养些日子，就会好的，就会好的吗？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好？我的眼睛不在了，怎么会好？我的眼睛不在了。

0: 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
2: 本君来受雷霆万钧之刑。
1: 好，一共三年，每天49道雷霆，一道都不会少。这万钧雷霆丝毫伤不到太子的命，但是每一道落在身上，就犹如元神瞬间被撕裂，许多的神仙曾痛晕在此。殿下，是否要让闲杂人等先行离开？
2: 不必了。
1: 好，太子，请上刑台。

道自己跳下去的，与我半点干系都没有。你为什么不信我？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要我去？

0: 三叔，因为夜华经过北荒这一阵，是否有资格被授太子印？
1: 你有大圣鲛人族和北荒评判的功绩，四海八荒威名远播，天君也是时候授印了。只不过你这满身的伤，授太子印可是要受36道荒火、9道天雷的大业。

0: 三叔怕你扛不住啊。在三叔眼中，夜华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吗？既然身为出去，连三十六道黄火九道天雷都承受不住，如何能让四海臣服？
1: 三叔直说吧，之前你在长海受了些重伤，确实有些勉强。
0: 无妨。
1: 你为何如此急？就不能缓一缓吗？
0: 先前我以为，只要不常去依兰放火，只要在众人面前假装不在意的，就能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我不敢去的。只想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平安放回人间。但今天我明白了，我错了，大错特错。
1: 无论我如何做，天君都会要了他的命。
0: 不错，天君是因为二哥的事真的怕了，他不敢再冒险。毕竟你是太子，你比二哥对天族来说更重要。所以，只要我背上了太子印，我就是真正的储君。那时候，就可以不用再管任何人，名正言顺的大肃肃为妃了。
2: 你要在天宫娶她，
3: 不错，我要昭告四海八荒，立她为侧妃。
2: 娘娘，求娘娘了，奴婢不想离开倚兰芳华，奴婢不想。<笑>天君的意思是，凡是见到此事的仙娥，都要离开天宫，也是为了将这等丢人的丑事掩盖，以免丢了天族的颜面。
3: 我家娘娘就要临产了，又没了眼睛，除了奴婢，这九重天山再也没人能照顾她了。求娘娘让奴婢留在倚兰芳华，照顾我家娘娘生下小殿下。求娘娘了。
2: 没想到，倚兰芳华还有如此忠心的奴婢。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到了下界仙山，这桩事就要烂在心里，对谁都不能说。你们可都记住了？
1: 奴婢们知道了。
2: 怎么赶走那么多仙娥啊？出什么大事了吗？
3: 大事倒真是有一桩，听说太子殿下宫中的那个凡人素祖与素锦起了争执，一把将素锦从诛仙台上推了下去，之后太子殿下亲手将素祖的双眼挖去赔给了素锦。
2: 太子为什么要对素素那么做？
3: 哎，天君有意将此事掩盖，于是将看见此事的仙娥侍卫都放到下界仙山去了。方才你看见的应该是最后一批。
2: 那他为什么要掩盖呢？
3: 这背后的事小仙就不清楚了，不过帝君曾经说过，这一览芳华如今是九重天上最大的是非之地，真是什么事也逃不过帝君老人家的法眼呢。小殿下，你去哪儿？坏了，该不会又多事去一览芳华了吧？

0: 得每个人都去讨好，怎么会把素锦推下诛仙台呢？
1: 你是不是因为知道我眼睛没有了，特意来看望我的？你知道吗，在这九重天上，他曾是我的唯一。我一直想着等孩子生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拉着孩子的手去看十里云海翻腾，万丈金芒流霞。可是如今眼睛都没了，还能看什么呢？小狐狸。

你的光明于他本就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2: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8: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大雕去入刀山。
6: 爸，你要拔？
5: 拔哪个？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4: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6: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你的光明于他，本就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1: 苏秦，
0: 是我，素素。你的伤养得如何？还疼吗？
1: 我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你弄伤自己的眼睛不说，也害得我没了眼睛，这样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
0: 你没眼睛是真的，可是我现在已经能看见了。我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你的这双眼睛我用得甚好。
1: 你用的是我的眼睛？
0: 难道夜华没告诉你，挖你的眼就是为了给我用？药王为我换眼时，夜华他在我身边守了一个日夜。我与他之间的事情，你又怎么会明白？你可以继续在夜阑芳华住下去，只是你要记得，这是夜华未来侧妃素锦对你的恩赐。

0: 这本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我根本就是一个路人，迷迷糊糊的被牵扯进来，反倒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1: 岂有此理！
2: 好好守着这院子，她虽然没有名分，却还是太子殿下的女人。若有任何差池，本宫唯你们试问。
3: 是，素锦娘娘。

你没事吧？这凡人养的东西就是野性难驯，去将这小孽畜打死。是。

0: 素锦娘娘，你不是已经去下界仙山了吗？
1: 回娘娘，乐虚娘娘方才恩准奴婢，等小殿下足周岁，再贬奴婢去下界仙山。
0: 这小狐狸，可是你们一览芳华养的。
1: 回娘娘，这小狐狸确实经常来一览芳华，却不是我家娘娘养的。
2: 我分明看到他从一览芳华里跑出来，你竟为了一只孽畜扯谎。
1: 回娘娘，这小狐狸确实不是我家
2: 娘。放肆！
1: 帝君，
3: 本君有只小狐狸走失了，娘娘可看到？
0: 小狐狸
3: 就是你宫里的奴婢拎着的那只，告诉我是谁伤了他。
2: 回帝君，是他咬了我们家娘娘的手腕，娘娘是为了自保才将他丢出去的。
3: 他如此不听话，
0: 怎么会？他一定是无心的。
3: 那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
0: 无心，他一定是无心的。可能是我挡着他的路了，他心性不稳，太过烦躁，也不是什么大伤。既是帝君的狐狸，那还给帝君就是了。

0: 既然你说他伤了你，本帝君也不必偏袒他。不如你跟我讲讲，刚才发生了什么？这不是太子那位凡间夫人住的院子。我听闻，前几日发生了一些小事，惹得你们很不愉快。你与我一道进去，与那凡人夫人问问。
1: 看这小狐狸，究竟为何受了刺激，竟学会了咬人？
0: 帝君说笑了，这小小一口，哪里值得帝君去亲自查问？他既咬了我，我也伤了他，此事本就两两相抵了。两两相抵？我看他伤得比你重啊，如何相抵？
1: 帝君息怒，都是素锦的错。你说什么？是素锦见到叶晚芳华里的那个凡人，心情不好，而这只小狐狸恰好在此处玩耍，却被我无缘无故的伤了。
0: 无缘无故的伤？帝君息怒。
1: 是素锦星火旺盛，伤了太成宫里的狐狸。素锦，愿在此处罚跪一个时辰赔罪。如此甚好，你从小长在这九重天，应该听说过，我昔日带兵惯，既护内又不讲道理。
2: 以后我宫里的人和狐狸，你还是离远一些的好。是。
3: 娘娘，快起来！
4: 不用扶。
2: 否则若有人告诉帝君，这又会是一场麻烦。
4: 再怎么说，娘娘也是天妃，怎么也不用如此低声下气。
2: 你知道什么？帝君虽然从来不过问天宫里的事，可只要他开口，就没人敢忤逆他。方才，他显然是动怒了，哪怕是天君再都不会帮我，说不定还会罚我在这跪上一整日。息怒，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日。 能忍一口气就忍一口，只要能顺利入住喜无宫，别的我都不在乎。
3: 娘娘，若是太子殿下知道娘娘对他的一份真心就好了，
2: 他迟早会知道的。

0: 这是四海水军各分支头领以及各海诸侯联名上来的奏折。北荒驿站为夜华赢得了不少人心，都在奏请让太子正式受印。
1: 恭喜大哥和夫君了。这夜华一旦正式受太子印，朝中大小事也就有人为你们操劳了。
2: 不负我望，不负我望啊！

0: 这世上有种事叫妒忌，无论是心还是人，都有自己的结。你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你。
1: 天君。

0: 帝君，天君看上去似乎有什么喜事。本君这几日收了不少折子，上奏的都是要太子殿下早日完成册封大典的。
1: 哦，是吗？那就要恭喜天君了。太子殿下不负天君期望，赢得了这四海八荒的人心呢。是啊，本君。
0: 也很是欣慰。
2: 天君不是在两万年前就将政务送到紫宸殿了？等太子受印以后，你倒是可以像我一样，高高挂起，不用再管着宫里的闲事了。
0: 帝君说的是，这十几年来，本君也深感力不从心了。
3: 下月初就准备夜华的册立大典吧。谢天君，
2: 起来吧。
3: 夜华，三叔可是要恭喜你啊。
2: 谢三叔。 夜华，父君对你一直期望甚高，待你册立大典之后，一定要谨言慎行，继承父君的为君之道。
3: 夜华谨遵父君教诲。

奶奶，这莲花好香啊！娘娘若喜欢，奶奶日日陪娘娘来闻花香。娘娘，天君这几日有旨意，娘娘是。

0: 娘娘又睡了很久呢，奶奶，这是第几日了？我怎么这么嗜睡啊？大概是因为怀了孕，所以分娩可睡些。娘娘，太子殿下来看你了。
1: 夜华来了，今夜的星星亮吗？素素，你忘了天宫不分昼夜了吗？我即将要被正式册封为太子了，我们很快便可以成亲。一旦你是太子妃，我们就可以不用再顾及旁人的眼光。
0: 可以开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我知道你很忙，你去忙吧。我有些困了，要先睡了。
1: 听燕王说，今日你都嗜睡。 那你早点休息吧。

过去日本军就会收太子印了，会射到36道黄火，9道天雷。若是素素听到天雷的声响，不要告诉他事情，我怕他会担心。

不是饭也没有，我会命人替你续命，保你不死。早知道今日，当初我就不该放过我，还是该在你杀了我母妃的时候，连我也一起杀了。没错，我这辈子最后悔的错事，就是没有在七百年前将你碎尸万段。

0: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父君有多么爱你这个长子，你只是他养的一只蛊而已。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我还有胭脂，既是他的子女，是异族的皇子，还有公主，也是他的救命符。无论我们三个谁死了，他都会功力增进一分。我们三个只是他用来练功的至亲邪骨。当年我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秘密，才被他打入冷宫。你才有机会杀他。

0: 相信我，你一旦救出夫君，他第一个杀的就是我们，然后功力大增，找天族寻仇。不可能，夫君绝对不会这么对我。 在这大紫明宫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只要我活着一日，我也一定会让你活着。从今天起，你日日夜夜都会被困在这里，永无天日。我要你的命！
1: 将军。

0: 二哥。
1: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0: 胭脂想离开一界，去凡间。
1: 胭脂，本君只有你一个妹妹，你之前所有的背叛，本君都可以不计较。我只要你日后好好的在大紫明宫做你的长公主，别再想着救大哥和夫君了。
0: 胭脂和大哥、二哥都是在这大紫明宫中一起长大的，哪一边都是我的亲人，要我不管，我做不到。但我也不想再次背叛二哥，所以请二哥放我走，让我离开这儿。

走吧，记得无论你去哪里都要平安无事。

0: 你们几个听着，跟着长公主，日后你们就是她的人，保证她的安全，是你们此生唯一要做的事。
1: 是。

0: 爱子，夫君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1: 君上，你除了我们的孩子，你还有我。

0: 云，阿云，
1: 阿心，你为何心里只有那个阿音？思音，你不要再出现，否则我一定会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2: 北海水军，
3: 东海水军，西海水军，
4: 北海水军。
5: 义军，看来这四海八荒的君王们都齐聚一堂了。
3: 不错，不错。天族太子受印是大事，自然要来。

0: 一只。
1: 听说娘娘被赐婚给太子殿下了。
0: 哼，义君还真是消息灵通。我还要去给乐虚娘娘送衣裳，就不与义君多说了。
1: 哎，娘娘。
0: 怎么，义君还有事吗？
1: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那日在一览芳华的那位娘娘，如今可好？
0: 啊，义君问的可是素素妹妹？
1: 不错。
0: 她，
2: 我家娘娘的眼睛就是被她弄瞎的，义君怕是问错人了吧？
0: 住口！义君面前，岂容你说话？
1: 娘娘的眼睛。
0: 此事说来话长，想必他也是无心的。他现在正在一览芳华待产，很快就要生下小殿下了。
1: 我也是因为火麒麟将他所伤，一直内疚于心。既然来了天宫，就顺便问一句，娘娘不必在意。

0: 哦，你看，素锦娘娘多识大体呀、啊！
1: 是啊，是啊，难怪天君把她赐给了太子殿下。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辅佐我们天族的储君呢。
2: 嗯，
1: 我吉林，你去找找，看看她是否还在依兰芳华。
3: 是。

0: 娘娘，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妖王说你这几日身子不好，要小心着，不能受风寒。
1: 我呀，只是想出来晒晒太阳，感觉这阳光照在手背上暖暖的，特别好，好像自己也能重新看见光明了一样。
0: 娘娘。

0: 自从我没了眼睛，我的心情老是起伏不定的，让你不舒服了，你别放在心上。
1: 娘娘受的苦奶奶最清楚，奶奶怎么会怪娘娘呢？
0: 那就好，你跟着我吧，我要自己去一次诛仙台。

0: 折颜，他该不是带我回去的吧？
1: 有了。
2: 上神客气。
3: 上神来是要问秦苍被封印的事。青丘白浅封印了秦苍，上神又与青丘走得如此近，怎么舍近求远反而跑来问我了？
1: 不知道这位姑娘可否回避一下？
2: 知月失礼。

0: 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宫里的，就连帝君与人议事也不回避。该不会……那是夜华的表妹，时常往我这儿跑，都是些小辈，我也不好说些什么。上神，请继续说。
1: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说的。哎，这件事情是有些隐情，但这些隐情现在还不能与帝君细说。
0: 我今天来也是来碰碰运气的，想看看在这边能不能从帝君这里得到我不知道的事情。既然上神不愿意说出全部事情，本帝君也就不勉强。本帝君也只是猜到，白浅就是当年昆仑虚的司音上仙，余下的应该和上神知道的差不多。帝君能猜到此处，我还真没有想到。
1: 是凤九说的。哦，凤九啊，你不讲我还真是忘了。凤九那小丫头离开了青丘，也有一段时间了，说是来给你报恩。
0: 不错，这些日子，她确实在我这里。
1: 哦，
0: 那她的恩都报完了吗？
1: 我并不需要他报什么恩。帝君这话的意思，是他给你造成了困扰，
2: 是有些麻烦。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小麻烦啊。

0: 有台阶。
1: 哎，小心。
0: 谢谢。
1: 姑娘，你这姑娘的半张脸像极了小五，还有这若有若无的桃花味，太过熟悉。
2: 折颜上神，太子殿下，不知素素何处得罪了上神？
1: 素素，她叫素素。
2: 是，她是洗梧宫的人。
1: 原来是太子殿下的人，方才我险些将她认成一个故人。
2: 她只是一个凡人，从未去过十里桃林，怕是上神认错了。
0: 十里桃林，
1: 姑娘知道十里桃林？
0: 那我以后也见不到这十里桃林了。
2: 日后我为你种一片。
0: 那我也要十里。不知道，只是听着这名字很特别。
1: 那有机会可以去走走。
0: 走走，希望有机会。

0: 夜华，我只是想独自出去散散步，那一路的花香很好闻。
1: 素素，你不用向我解释，日后在这九重天上你就是太子妃了，没有人再敢过问你的行踪。
0: 夜华，你放心，我以后哪儿都不会去了，不会再给你闯祸了。
1: 口渴了，我给你倒杯茶。素素，十日后我们就要成亲了。
0: 成亲？

0: 你，
1: 夜华，我看不见东西，成亲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礼仪，会被人笑话吧？
0: 不会的，有我在。
1: 那就好。

0: 大殿下。
1: 你先下去吧。

夫君，你都看到了，夜皇要昭告四海，娶那个凡人，又扛了肃靖进洗梧宫的旨意，都受人臣管教无方，请夫君降罪。从受太子印开始，先是换了洗梧宫的仙娥，到提拔亲兵驻守洗梧宫。

0: 再到纳策飞，他都安排得滴水不漏，连本君都拿他没有办法，你又能如何？
1: 夫君，夜华刚受了太子印，乃是上天选定的储君，连儿臣都要向他行储君礼，今时今日儿臣也拿他没有办法呀。
0: 随他去吧，我就不信这辈子他都会专注在这个女人身上。这是青丘哪里？
1: 青丘白浅乃四海八荒的第一美女，日后她嫁进天宫，必定能让夜华回心转意。
0: 但愿如此吧。
2: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女人哭，我若问你，你就答，无需多余的话。
3: 我是把狐狸揉索要塔里了。

0: 之地君，为何仙法如此妖异，竟然是赤红色？
1: 区区镇塔妖，也敢在本帝君面前放肆？

0: 哎呀，怎么流这么多血？怕是没救了吧？
1: 老糊涂错了，小帝君身上的血是帝君的，
0: 帝君受了重伤。
1: 天下还有谁能伤得了帝君呢？帝君前几日为了救小帝姬，费了不少法力，今日又将锁妖塔的镇塔妖斩杀了，这伤便是那镇塔之妖所为。
0: 镇塔之妖，那可是父神留下，震慑九重天的妖王啊！
1: 好了，不说了，先给帝君疗伤。

0: 帝君呢？
1: 在休息。
0: 他有没有什么大碍？是不是又被我牵连到了？
1: 没有，他真的在休息。帝君说了，小殿下惹的祸太多了，还是回青丘去吧。至于报恩什么的，他老人家从来也没想过。小殿下，你别哭啊！你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帝君，他是在赶我走吗？
1: 小殿下来太成功，也不是一两天了。帝君的脾气还不清楚吗？他就是个石头做的神仙，没有七情六欲。别再白费功夫了。
0: 你替我向帝君告辞。

0: 小殿下，你不是去报恩了吗？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姑姑呢？我想找她谈一些事情。
0: 姑姑不在青丘了。
1: 姑姑她怎么出去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们先回去，慢慢再告诉你。

0: 我记起来了，姑姑可否跟你说过什么？
1: 姑姑与秦苍一场大战之后，直到今日都不见踪影呢。
0: 什么？我在天上怎么从来都没人跟我说过？
1: 小殿下你别急，胡帝和折颜上神说看星象姑姑好着呢，只是不知道人去哪儿了。你也知道姑姑的性子，说不定在哪逍遥呢。哦，
0: 那倒也是。
1: 因姑姑和太子夜华有婚约，怕惊动天族，把失踪这件事儿搞得四海八荒人尽皆知，所以折颜上神让我们不要说出去。
0: 嗯，那绍兴抢了姑姑的姻缘，就没有人教训他吗？
1: 谁还管得了小蛙蛇呀？
0: 不行，我要替姑姑出气。之前我在天宫想要教训的，被帝君拦住了，今日可再没人拦我了。
1: 哎，小殿下，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你刚才才失魂落魄的回来，现在怎么又要去寻仇了？
0: 我就是想要找点事情做，暂时忘掉帝君。你就让我去吧，好吗？
1: 你怎么了？怎么了，小殿下？一副要哭的样子。
0: 我怎么会哭呢？我是要去给姑姑教训奴婢，怎么会哭？
2: 小殿下。

0: 当初在天宫就为难过一次少卿，本君念你是青丘的人，让过不迫，为何今日又来惹事？像他这种做出背叛恩人的事情，骂一次怎么够啊？
1: 你不要欺人太甚！
2: 君上息怒。
0: 你当初在天宫就让过他一次，难道今日还要让他再羞辱一次吗？这些都是少卿该受的。小殿下来得巧，我正要拿着这扇子到青丘，去向姑姑请罪。
2: 请罪？你没在骗我？
0: 我是姑姑的人，做了背叛姑姑的事，自然是要请罪的。今日恰巧小殿下来，我就跟你走一趟，也算为这件事情做个了结。你要跟我回狐狸洞？
2: 不错，现在就去。不对啊，姑姑现在不在秦琼，四海八荒没人知道。
0: 不能让这小八蛇去，我来只是想骂他解气，可万万不能因此坏事。你不用去请罪了，姑姑她说过不想见到你。
2: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的，虽然姑姑不想见你，但破云扇还是姑姑的，你还是要还给姑姑。
2: 小殿下请收好，少卿不敢占为己有。
0: 虽说你背叛姑姑，我不该原谅你。但是自从你离开之后，的确没有跟外人讲过青丘的事情。况且今日你还主动把破云扇还给我，在我白凤九这一关，勉强算你过了。青丘的事，
2: 小殿下说的，可是炎华洞中人。不错，小殿下请放心。
0: 少卿一生都会守口如瓶，希望你能够记住自己说的话。如有违背，天打雷劈。那我就放心了。那这破云扇我就收下了。不过，姑姑能不能原谅你，我就不能做主了。
2: 少卿明白。

0: 果，米果，
1: 小殿下。
2: 白凤九，
0: 爹，
2: 跪下！
0: 爹，女儿知道错了，女儿不应该去天宫报恩。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们这是做什么？太子殿下吩咐，喜武宫过几天就有喜事，除了宫里的人，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
1: 放肆！竟敢拦我家娘娘！素锦娘娘早就被天君赐婚，这不出半月也要入住喜武宫。你们两个，难道就不怕吗？
2: 我们都是刚从战场上回来。
3: 提着脑袋在四海八荒行走惯了，还真不晓得这九重天上的规矩。如刚才有得罪二位姑娘，还请多多包涵。哦，不是姑娘，是娘娘，素锦娘娘。
4: 无妨，难怪看你们两个眼生得很，日后待我入住这喜无宫，自然就熟悉了。
5: 恭送娘娘。

0: 哎，小心！
1: 谢谢。
0: 不对，那姑娘身上自带桃花奇香，这是我桃林的味道。她一定和小舞有什么关系，我得再回一趟天宫。
2: 李芳。

0: 娘娘，奶奶抱着小殿下去见乐虚娘娘了。
1: 知道了。
2: 娘娘是要去哪儿？
1: 屋里待着闷，我想出去走一走。
0: 要奴婢陪着您吗？
1: 不必了，这些路我熟悉了，自己走就行。
0: 娘娘，真不用陪您去吗？

我一晃，在这东皇大泽，经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素素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何处，永不相弃。

0: 你当真要娶那个女子？你可想过，你以阿离降生那晚的事为由，悉数换了天君赐给你的仙娥，又派了不少自己的亲兵守卫洗梧宫，已经让你的父君很伤神了。
1: 娘娘，娘娘，小殿下一直哭个不停，怎么哄都哄不好。
0: 怎么会这样？方才不是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是不是饿了？
1: 来之前刚刚喂过，小殿下平日里乖得很，今日不知是怎么了。
0: 乖啊。

我要走了，你不要找我。

0: 我一个人会过得很好，帮我照顾好阿离。我曾经梦想着可以牵着他的手去看月亮、星星、云海。他现在看起来似乎都做不到了。别告诉他，他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人，天上的那些神仙都不是很喜欢他。
1: 苏苏，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0: 我在诛仙台。素锦告诉我，如果我跳下去，就能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

夜华，你放过我吧，我也放过你，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了。

0: 我们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你若负了我，
1: 你便如何？
0: 你若负了我，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我会弃了你，永不相见，

0: 这青苍突然这么大异动，一定与封印他的人有关。
1: 帝君，你为了救小殿下也失去了一半法力，小仙担心你。
0: 你担心的不错，我要闭关修养，在我闭关的日子替我在孕部上写上几笔。
1: 孕部？可凡人的气运是归小仙管，神仙的气运小仙无能为力啊。
0: 我出关后要去凡间一趟，
1: 不知帝君去凡间做什么。
0: 我孕中不会有红鸾星动，去了凡间可以在你的孕部上编几笔姻缘。他在天宫陪了我这么久，我总要圆了他一个相守的心愿。
1: 那若是天君问起，小仙该如何作答？
0: 就说本帝君要尝尝人生六苦。

0: 夫君，使不得，天族都需要神之草来净化修为的，否则的话，你跟夜华都将走火入魔，坠入魔道。
1: 都什么时候了，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也不可，夫君和夜华一个是天君，一个是主君，如果同时坠入魔道，天族怎么办？带我和大哥去东海取神之草，夫君稍安勿躁。
1: 不行，来不及了。
0: 夫君得罪了。三弟，你做什么？你说我做什么？夫君有多疼爱夜华，大哥不是不知道，连命都能豁得出去，怎么会怕坠入魔道？快，大哥别耽搁了，随我去取神之草啊！大嫂，这里交给你了，在我们回来之前，除了药王，谁都不能进来。
2: 好。
0: 走啊！
2: 夜华，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所求的都不是独占你，只要能陪在你的左右都不行吗？
3: 娘娘，娘娘，你快去紫宸殿吧。
2: 怎么了？
3: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他跳了诛仙台，现在生死不明啊。
2: 什么？你说什么？
3: 快，娘娘快去吧，说不定还能见殿下最后一面。娘娘。

0: 他杜修为救命，受了重伤，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上神，快，药王随我来。
1: 哎，等等，上神还有什么吩咐？
2: 不如带我进去吧，或许我的医术对你们有帮助。对呀，在这四海八荒。 医术最高明的应该是上神了。佳云，你带我们两个进去看看吧。

0: 请上神随我来。娘娘不能进殿。为什么不能让我进殿？大殿下和三殿下吩咐，在他们回来之前，除了药王，任何人不能进入。
1: 可是折颜上神，折颜上神为什么能进？折颜
0: 上神的医术四海闻名，我也是冒着被砍头的风险，违抗命令，放上神进去救太子殿下。 娘娘对太子殿下的伤势没有任何帮助，还是不要在此时为难小仙了。
1: 那你告诉我，夜华他
0: 还活着。

0: 乐须娘娘，
1: 遮掩上神。
0: 娘娘，臣的医术远不如折颜上神，上神他刚才恰巧就在殿外，就让上神先看看吧。好，好，折颜上神可以给夜华看病，本宫自然不会拦着。哦，
1: 天君他……
0: 不必解释，我什么都没看见。 折颜退隐三界已久，就不拘俗礼了。可否请你们先出去？

娘娘，折颜上神退出三界时，虽将法器封在了昆仑虚下，可是他的医术还在啊。这四海八荒，再没人能比得上他了。我们还是耐心等候吧。

我并不知你和墨渊有何关系，竟连元神都如此相似。你若是他的话，就给我好好活起来。昆仑虚已经等了你7万年，你若不是他的话，既和他有一般无二的脸，就应该如他一般，为天下苍生和四海生灵而撑下去。

0: 玉华现在已无大碍，只不过他能不能醒过来，就得看他的造化了。
1: 什么？上神的意思是，他会一直这么睡着？
0: 很有可能。

0: 怎么样，神之草拿回来了没有？
1: 你四个畜生有附神半身的修为，我和三弟联手都无法战胜他们。
0: 没关系，没关系，遮颜上神已经在里面一整夜了，玉华一定有救。
1: 遮颜上神在里面？
0: 对，已经在里面一整夜了。

0: 夫君，多谢折颜上神出手相救。
1: 机缘巧合罢了。方才我已经跟天君说过了，太子殿下的命是保住了，可是能不能醒，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0: 上神的意思是，玉皇他会醒不过来？
1: 只要看他自己的生存意识来。
0: 他平时有什么牵挂的人都叫来，日夜陪着他，这对唤醒他会有所帮助。他心心念念的，
1: 只有那个凡人。那凡人，已经在诛仙台魂飞魄散了。凡人，可是那个瞎了眼的姑娘。 各位，我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告辞。
2: 上神，
1: 出手相救，你对天族有恩，本君他日定当有所回报。我已经是一个不理俗世的人，没有什么所求了，自然也不需要什么回报，只是和太子殿下有缘罢了。

0: 我脸上长了伤，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怕我告诉你四哥？我虽然封印了秦苍。 但我自己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我被他封印了记忆、法术，丢到了东荒俊极山，立了场劫，折颜。
1: 我记得你有一种药，喝下就能忘掉想忘掉的东西，对吧？哎，这几年你过得很是伤情啊。要记得还是要忘记，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过我得先警告你。 我这个药是没有什么法子能够解开的，一旦你用了它，过去那些事情就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有酒吗？
1: 啊？酒倒是有，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从你封印了秦苍之后，你爹和你娘还有那几位哥哥像发了疯似的找你，就连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这眼睛，这身上……

0: 过阿娘常说，我命好，生来就是仙胎，不用修行便是神女。可四海八荒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不经历一场天劫，怎么飞升上神？过去这须臾数年，我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天劫罢了。既然这劫也已经过了，有些事情又何须记得？
1: 玉华，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这是你的孩儿，他刚没有了娘，再没有了爹，多可怜呐！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
2: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1: 他日日受雷霆加身，为了太子寿宴，成了36道荒火，9道天雷。他这一跳，摆明就是为了寻死。倘若当初让他娶了那个凡人，顶多世袭无功，多了一个侧妃，也不至于丢了性命。
3: 好了，是本君的错。夫君，是儿臣不孝，养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始终都是天族最令人信服的太子。夜华，你走这一步都是本君逼的。本君本以为逼死那女子后，会令你消沉几日，但从此之后，你依然是九重天最受四海敬仰的天君储君。但是本君没有想到，

0: 你竟将那女子看得这样重。
1: 夜华，他当真不会醒过来了吗？
0: 臣无能。
2: 或许还有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2: 天族有一个圣物叫劫魄灯，是大洪荒时代父神所造，那灯能聚仙者的元神。
0: 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为什么本君没听说过？
2: 这个圣物属于素锦族。
0: 素锦，
1: 记得，我记得那盏灯，我母亲的确说过，这灯能汇聚仙者的元神。
0: 当真？现在在何处？
1: 这灯在我小时候就一直是我母亲在保管，后来我异族灭亡，下葬到无望海，我替母亲收进了陪葬的东西里，就在无望海。
0: 无望海，天族保存仙体的地方。既然是陪葬的话，那一定在你母亲的水晶棺里。可人过了70000年，我死时要开棺的话，恐怕
2: 天君就不必再犹豫了。既然那灯可以救天族储君，想必葬在那里的人也不会介意被开棺取灯的。
0: 我派天书带你去取灯，由自己的女儿开棺，好过旁人去。
1: 是，我现在就去。

0: 苏秦已将母亲的陪葬物解剖灯取来，望天君念在苏秦往昔所做的一切能记得曾答应苏秦的事。
1: 苏秦，你曾是本君的侧妃，又是忠臣之后，若想要再嫁，本君会为你再次一门好亲事，你何必执着于夜华？
0: 求天君成全。

0: 好，本君答应你，今日是你拿来这盏灯，如果真的能救了夜华，本君就一定会让你嫁入这喜无波。
1: 谢天君。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竞芳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4号发表的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初秋的锦州，秋高气爽，辽沈战役纪念馆内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纪念馆序厅里，大型浮雕决战决胜，气势如虹，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将那段峥嵘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

0: 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汕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0000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余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技艺赛道，匠心筑梦。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我市选派1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优选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人气满满，锦州烧烤、黑山地瓜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锦苏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锦州特色职业技能与文旅匠心魅力。
1: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从事美容行业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贵宾犬的背线必须达到水平，更加完美的修饰了背部线条等等方面。对于参加这次大赛，我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争取取得前3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0: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选手冲刺赛场。
2: 在组织大赛的过程当中，注重同总工会、商务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挖掘人才资源，协同参与备赛训练，深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0: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和辽宁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3: 9月14号，我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会是我市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托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坚、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0: 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旨在把优质资源集聚到锦州，把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4: 锦州移动在本次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 助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
0: 会议解读省治改数转扶持政策及重点工作安排，五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智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做专题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厘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
5: 我们安心自动化作为我省优秀的智改数转服务商，愿意用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助力锦州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二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0: 会上，景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或省级智改数转标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联智慧工业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
4: 我们将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落实智改数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数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生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0: 9月14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 98.72%， 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 97.90%， 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10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市县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复查，健全正向激励、反向问责机制，畅通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3: 9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一四一二一”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8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24: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驴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全域推广窟窿台模式。工业上坚持传统提质、新兴赋能，依托沟帮子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壮大粮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 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伊乌驴山国家五 A 级景区创建，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

0: 两大捷径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交邮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与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义务驴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北镇将锚定振兴目标，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升级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镇新篇章。
1: 9月7号，锦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举行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全市全域性全覆盖的金融知识普及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2: 宣传周期间，我市多点覆盖，全域铺开，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全市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开启万屏联动宣传模式，通过跑马屏滚动播放、视频设备循环展播、宣传展架定点陈列等多种形式，让进店办理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针对一老一少一新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宣教活动，金融讲师团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防范技巧，为老年群体送上金融安全锦囊，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财产安全。在渤海大学，精彩纷呈的金融知识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互动游戏、模拟投资、情景剧展演、知识竞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轮番上演，让青年学生在趣味参与中掌握金融知识。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局领导围绕金融行业前沿动态、职业规划、行业生态等内容，为学子讲授金融职业成长第一课。同时，我市聚焦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解纷渠道，有效压缩金融黑灰产滋生空间。下一步，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将持续强化督导跟进，推动金融教育宣传从短期集中宣讲转向常态化、阵地化、长效化普及，持续净化金融环境，携手市民共建安全、和谐、有序的金融生态。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帝君有些气息不稳，这几日帝君先是两次救了青丘的小殿下，又在东皇钟波动时用仙法压制了擎苍，所以
1: 无需说这些，先救夜华，把那劫破灯置于夜华床头三日，让这灯火燃上三日不灭，夜华的元神便能接好了。这三日里。 登上的火焰需仔细呵护，万不能突变力，就用心法护着它。

0: 我叶华，在这东荒大泽，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素素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祸福，永不相弃。
1: 我素素，今日在这东荒大泽，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自今日起，与夜华结为夫妻，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祸福，永不相弃。

没想到我跟你竟有如此深的缘分，只可惜终究是一场孽缘。

从此以后再没有东荒俊极山的宿宿，梦醒之后梦中如何都会忘记。

0: 夜华，
1: 夜华，夜华，
0: 夜华，
1: 夜华，夜华，快，快，妖王！

0: 林松，
1: 父君，
0: 本君这几日常想，是否对夜华太过于严格？这数万年来，他都是按照本君的意愿活着，刚学会坐，就被抱到书房，一坐就是七个时辰。本君还记得，那时候他太小，看不懂经文，当着他娘亲的面，流过一回眼泪。他娘亲就跑来与本君求情，本君很是生气，慈母多败儿。可自从那以后，直到他两万岁飞升上仙，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亲娘。
1: 既然父君问了，儿臣也就说句实话。人人提起天族太子夜华，都会说两万岁就飞升上仙，又师从慈航真人与元始天尊，远超过当年的墨渊上神。可他在儿臣眼里，始终就是个可怜的孩子，从小就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没什么玩伴。不瞒父君，儿臣经常在私底下嘲笑他活得不够圆满，连情爱都没有尝试过。可当他遇到想要真正爱上一回的素素时，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
2: 这孩子从来都最重情义了，墨渊不过做了他两万年的师父，他就生生的用自己的心头血每日滋养着他的仙身。老天爷，这是故意的吗？这次飞升上神竟让他遭的又是情劫。
3: 他找我讨忘情药时很是伤情，我想着如果他这次醒来全忘了也好，我们就当完全不知道。只是我虽治好了他的眼睛，他却见不得强光。
2: 娘从来不会撒谎的，如何让他相信全看你的了。
4: 我？怎么又是我？
2: 怎么不肯啊？
4: 孩儿不敢，孩儿遵命便是。
5: 为何要瞒着他呀？这是飞升上神的劫难，之前他们几个都曾经受过，只是这女娃浑身是伤，看着就让人心疼。
2: 行了，你懂什么？他若不是受不了的话，怎么向折颜讨忘情药呢？也好，他想忘就让他忘了吧。
3: 不错，就跟他说和秦苍大战受了伤，睡了一觉。至于这眼睛啊，说生下来就有这毛病，藏在身子里面，受了伤之后被牵出来了。

0: 好，就这么说。你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2: 你去趟黄泉下，用玄光造一条能遮光的白绫，好让香雾带上。
1: 好，我这就去。

0: 我爹娘还真是听你的，你说什么他们都说好。我还没问过你，在我出生前，你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在你出生前，哎，那时候是我先看上你娘的，可惜你娘啊非要选你这个不解风情的爹。我和你爹大战了数日之后，发现彼此性情相投，索性就结交了。还有这么一出？
1: 是啊，所以你得感谢我才是。要不是当初我放弃了你娘，哪还有你们几个现在？
0: 大言不惭，我娘才看不上你这只老凤凰呢。
1: 老凤凰，
0: 珍珍，你可否还记得当初你一周岁时非要爬到我身上亲我一口的事？
1: 老凤凰，我一岁的事情你拿出来现在说，有意思吗？
0: 哼，有意思。

一花，你不要这样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娘不忍心。娘从要往那儿拿了一瓶忘情丹，你吃了吧。 吃了就能忘记素素，依旧做你的天族太子。娘不求你成什么大业，只要你好好的活下去。

0: 你倒是睡得惬意。
1: 四哥，我怎么觉得我看不清楚东西，这光好刺眼啊。
0: 你先别着急，哲言也在为你的眼睛操心呢，过一阵子就会好的，不过不能看太亮堂的东西。
1: 怎么会这样呢？
0: 你这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病，阿娘怀你的时候正逢天君发大洪水，惩戒四海八荒九州万民，这洪灾过后就没有吃的，阿娘吃不上东西，身体自然就虚弱了。

0: 发现自己飞升上神了吧？
1: 这飞升上神的劫怎么如此好力啊？我不过从秦仓打了一架，睡了数年。
0: 怎么？
1: 我睡着这数年，师父没有我的心头血，他。
0: 小五，
1: 师父呢？
0: 你醒了，你自己去看。
1: 师父，不像徒儿来看你了。为何我沉睡这么多年，师父的仙体却没有什么变化？
0: 是不是发现没有你的心头血，墨渊的仙身依然养得很好？如此看来，怕是墨渊要醒了。

0: 尼姑，尼姑，
1: 姑姑，
0: 何时愁眉苦脸的？
1: 小殿下自从天宫回来，就喝得酩酊大醉，被二叔带回去，一言不合打得气息奄奄，刚刚被我偷偷救了出来。小殿下被打的时候，牙咬得出血也不肯哭，自打入洞以来，他就不肯开口说话。姑姑，快去看看吧。

0: 小九，怎么喝这么多呀？这酒可不是好东西。当然了，哲言酿的酒一定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了。但是你这样整天借酒浇愁，不是糟蹋了哲言的手艺吗？要知道，酒可以让你一时得到解脱，但是酒醒了，你烦恼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少的。
1: 姑姑，我才不是为了浇愁，我当然知道喝酒喝不走烦恼，只是因为我不喝，我就难受的想哭，所以我才一直喝。我不能在帝君面前哭，又不能在其他人面前哭，我就只能在你这儿哭。姑姑，你看看我，连哭都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多可怜啊！
0: 四哥，交给我吧，让我们姑侄俩好好聊聊。
2: 好好，还是交给你吧，我也不清楚你们女孩子家的心思。
0: 你说说你，短短这几年发生这么多事情，你赶紧跟我说一下你跟东华帝君的事，让姑姑帮你理一理。
1: 就是那天，姑姑把我丢在昆仑虚了，然后帝君就来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奴婢知道你在哭什么，害你娘没了眼睛，丢了命根，今夜就要嫁给你夫君了。如果今夜跳下诛仙台，

0: 就是他，而不是那个害了他的女人。好了好了，不哭了，咱们不哭，快。
1: 姑姑，为什么我会喜欢动画电视？
2: 你问我，我去问谁呀？我还想问你呢。你是我们青丘孙子辈唯一的小公主，你喜欢谁不好，偏偏喜欢上曾经的天地共主。东华帝君是比天君辈分还要高的曾经的天地的主人。你要知道，在你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东华帝君就已经是这天地的主人了。
1: 我知道，司命都跟我说过。
2: 那你还钻牛角尖？
1: 要是道理能让人放下就好了。姑姑，那你喜欢过谁吗？会不会也像我这般没出息？
2: 有是有过。
3: 真的？这四海八荒还有谁能让姑姑喜欢？快说来听听啊。
2: 还是不说了，是以前在昆仑虚的时候，很丢人的。
4: 小仙曾和殿下说过，这玉清昆仑扇本是昆仑虚的法器，可他曾辗转过几个主人，经历过什么，小仙无法查到。
5: 夜华，你为何刚醒就要追查墨渊上神的下落？这件事父君已经派人查了足足7万年，却没有任何的线索。天族已经尽力了，
6: 司音和墨渊失踪的事一定没那么简单。司音是墨渊最宠幸的弟子，但他却没让自己的师父死后安葬于天族圣地无望海，反倒是偷走了仙体。他这么做最大的可能就是他想逆天而为，让墨渊活过来。
5: 你的这个说法我也曾想过，不过就算他们俩还活着，你也不急在这一时吧，你还是先养伤的好。
6: 我想找找司音，就是想知道让墨渊活过来的法子。
5: 你想让素素也回来？
4: 太子殿下若想查到司音的下落，我倒是知道一个人，他或许有些线索。
6: 谁？
4: 白凤九，
6: 青丘白浅的侄女。
4: 正是，我总觉得他知道些什么。
6: 我去青丘一趟。
5: 现在？你忘了今天是你和素锦大喜的日子了？
6: 是吗？还真忘了。

0: 你是？
1: 本君乃天竺太子夜华，求见青丘帝姬白凤九。
0: 太子，小仙这就禀告，去叫小殿下出来。
2: 姑姑，我把你的破云扇拿回来了，迷糊可曾还给你？
3: 他已经拿给我了，而且他还跟我说，你为了暂时忘记帝君让你伤心的事情，还特地去北海找人家的晦气呢。
2: 也不算，只是从天宫回来，一颗心都要死掉了。突然想起还没有帮姑姑教训绍兴，就来了精神，跑去骂了他几句。
3: 姑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0: 自己心灰意冷了，还不忘给姑姑出气。
1: 那当然。
2: 姑姑，太子夜华来了。
0: 我跟他二叔不是已经退婚了吗？他来干什么？
1: 姑姑，那是个负心人、狠心人，你可千万不要嫁给他。
0: 我为什么要嫁给他？
2: 姑姑可能不晓得，在你大战秦苍，还有熟睡养伤的时候，胡帝和折颜上神亲自给你定了这门婚事。
0: 什么婚事？
2: 就是和天族二殿下退婚，和太子夜华订婚。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2: 姑姑这不刚醒吗？可能四叔和折颜上神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吧。
0: 我不是刚跟他二叔退了婚吗？怎么又和他订婚了？我要去找他们说清楚，把婚事退了。
2: 姑姑使不得，这可比北海水君的婚事慎重得多。当初只不过是一纸婚约，现在你和太子殿下的婚事，是天君和胡帝在四海八荒众仙面前说死了的。若是真退了，再退了，那青丘和天族的面子就太难看了。
0: 王阿爹阿娘到底怎么想的？算了，你先请那太子回去吧，我不想见他。
2: 姑姑，太子殿下要见的人不是你，是凤九。
0: 凤九，你跟太子很熟吗？
3: 绝对没有，我很讨厌他的。
0: 当真？
3: 嗯。
0: 天族太子亲自来青丘找你，你该不会是惹了什么祸吧？
3: 真的没有。只不过他表妹也喜欢东华，该不会他是为了他表妹来教训我的吧？
0: 你和太子的表妹争宠？
3: 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和那种娇滴滴的小姑娘计较呢？哎呀，算了，我要不出去问问吧。
0: 你去吧。哎，不过别说我在狐狸洞了。

0: 太子殿下，凤九虽在太臣宫行走，却从未与太子殿下有过交集，不知今日太子殿下来找我是为何事？
1: 本君今日来是想问问你，有否听说过司音上线？
0: 怎么帝君问我，他也问我，一定是司明那个大嘴巴说了什么。
2: 司音，我听折颜上神说起过，他捡了一只小狐狸送上昆仑虚学艺，不知太子殿下说的可否是他？
1: 正是。你可知道在七万年前那场大战之后他去了哪？
0: 不知道啊。
1: 本君知道了，告辞。
0: 他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

0: 喜娘娘。
1: 不知怎的，我竟不敢迈出这宫门。
0: 嫁入喜无宫是娘娘多年的夙愿，娘娘应该开心才是啊。如今还怕什么呢？
1: 我怕他会介意我曾是天君宫里的人。
0: 娘娘也是委屈，明明是天君赐婚，这太子殿下却不肯与你拜祭四海八荒，将你迎娶入宫，只叫我们独自坐着不撵去。
1: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夜起

0: 郡上，外边人传话来，素锦娘娘的步辇已经快到洗梧宫了。
1: 是吗？
2: 郡上不换衣裳吗？

你回来啦。怎么还是不爱说话？没关系，我早就摸透你的性子了。既然你不爱说，那我就多说些喽。

从你生下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一花心我，这世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

徒儿在封印秦苍前，曾在此处偷喝了一坛酒，如今也算是归还了。过去，九师兄最喜欢来此处寻我，也是他明明不喝酒，却要成日来打扫。今日若他也在的话，应该由他忙活的了。我的玉清昆仑扇呢？

0: 玉清昆仑山突然消失，可是受了他主人的召令，还是去了何处？昆仑虚的法器能去何处？莫非是紫衣邪神？
1: 是徒儿不孝，险些将你给弄丢了。

古之如传闻一般，昆仑虚弟子三级，此殿荒废了七万年，再没有任何生灵的气息。

0: 本君等了你很久了，你去了何处？
1: 四人去了趟昆仑虚，方才一群昆仑扇凭空消失，算是猜想，或许是此山的主人司音上先回来了。墨渊
0: 是父神的嫡子，他的仙体下落不明，也是本君多年来的心结。若能找到司音，说不定真能知道墨渊的下落。可惜。
1: 他并不在昆仑虚，
0: 不过7万年已经过去了，此事也急不得。本君今夜等你回来，主要是为了肃静。

0: 当初，他在众人面前献上了结魄灯，本君就应允了他嫁入起吴宫。天职已下，他已是你宫中的侧妃。此事你应也罢，不应也罢，都是改变不了的。
1: 既然田君要给四海八荒一个交代，孙儿也只能应了这道旨。不过，西吴宫大小100多殿，除了孙儿的一览芳华和紫宸殿之外，他要住在何处，都与孙儿无甚关系。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优美。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市第十二中学，拉开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序幕；黑山县一高中完成整体升级搬迁，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迎接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进一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青少年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近日，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市第十二中学。活动通过专题授课、现场互动、经典诵读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师生沉浸式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引导青少年以规范语言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2: 本次公益宣讲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宣讲人徐明是第7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全国决赛获奖者，长期深耕语言传播工作，积极投身语言文化公益普及活动。课堂上，他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时代价值、普通话发音规范、语言表达礼仪、经典

0: 诵读技巧等内容，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美育公开课。
1: 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今年正式实施。日常教学里，我们把推普落进每个环节，升级仪式上学生用普通话宣讲，读书节里开展经典诵读，课堂上抓规范书写，让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成为师生的日常习惯，把推普融进升旗、读书、课堂这些日常里，让学生开口能说、提笔能写，踏踏实实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桥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强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青少年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基础。授课过程中，徐明结合日常容易读错的字音，现场进行示范纠正，针对诗词、散文等不同题材的诵读要领，细致讲解语速把控、语句停顿、情感表达等实操技巧。课堂间隙，他还带来绕口令、传统贯口等曲艺表演，通俗易懂，趣味性十足，现场气氛热烈。鲜活生动的案例，轻松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在场的同学们收获颇丰。大家踊跃参与朗读练习，在实践当中纠正发音误区，进一步树立起自觉讲好普通话、书写规范汉字的意识。
2: 我觉得推广普通话非常有意义，课堂上用普通话听课发言，能让知识传递得更清楚，在校外说好普通话也能更好地沟通了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初中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要讲好普通话，规范用字，积极参加朗诵、演讲等活动，也应该向家人宣传普通话，让更多人感受普通话的魅力。
3: 作为第七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全国决赛的获奖者，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普通话学习心得，分享诵读方法与技巧，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同学们更加的热爱中华经典诗篇，更续中华千年文脉。我将继续以语言为基石，坚定文化自信，为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0: 此次推广普通话进校园公益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切实提升了师生规范用语用字的意识。下一步，我市将依托推普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经典诵读、语言文化公益宣讲等各类活动，持续营造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传文明风的浓厚氛围，以语言传承文脉，以文化凝聚人心，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秋运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升级搬迁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教学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5: 那就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6: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7: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6: 黑山县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8: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6: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

0: 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跑道环形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证师生日常运动及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及个性化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社团课后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1: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2: 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近日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盗版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紧绷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晴朗的文化环境。
3: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受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

差，火力猛。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两道防线，但第三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师长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六人牺牲，一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掩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仍没能攻破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一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七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俘虏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忠诚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励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行。

北进一步提升在校大学生反诈防骗能力，筑牢平安校园防线，有效防范整治扫码诈骗、网络刷单、虚假链接、高薪兼职等校园高发骗局。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联合招商银行走进辖区高校，开展警年联动反诈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一改传统说教模式，以沉浸式互动、实操教学、趣味科普开展精准反诈宣教，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本次宣传摒弃单向灌输的宣讲方式，以互动体验、寓教于乐为主。现场通过反诈知识教学、有奖问答、趣味答题等形式，搭配反诈文创礼品激励，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热情。针对大学生高频扫码、上网、兼职的生活特点，活动创新增设 AI 智能风险核验实操环节。此次反诈活动形式新、内容实、针对性强，有效推动学生从被动听宣传转变为主动学反诈、自觉防诈骗，全面提升青年群体反诈自护能力。下一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警年联动反诈机制，紧盯电信诈骗新手法、新套路，持续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校园精准反诈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高校学子财产安全与校园平安稳定。为持续深化党员党性教育，厚植红色根基，

0: 地参观、实景感悟、沉浸式学习的方式，引导党员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榜样力量。本次实景研学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全面的党性淬炼，在参观学习中汲取历史智慧，感悟榜样力量，结合教育教学岗位职责，交流心得，畅谈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立意深远，教育深刻，令人备受启迪，收获颇丰。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食堂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健全家校协同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学生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学校党员活动室召开。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旨在搭建公开透明的家校沟通平台，邀请家长深度参与学校膳食管理，对食堂卫生、食材质量、菜品口味、营养搭配、价格管理等开展常态化监督，倾听广大家长与学生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校园膳食品质。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畅通沟通渠道，常态化邀请家长参与食堂监督、陪餐评议，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家长监督，不断提升学校食堂监督和膳食服务水平，为全体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爹，爹，你看谁来了？爹，来，老掌柜的，你好啊。
1: 你是？
0: 咋，不认识俺了？
2: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
0: 请请请
3: 请请请
0: 请
1: 请请
0: 请请。
1: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
4: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0: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4: 哎，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0: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
4: 取了。
0: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4: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搞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0: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4: 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钱本来就是你的，请坐。
0: 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
1: 哦不，叔，
0: 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4: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0: 叔，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实话告诉你。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叔，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不成？
4: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0: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熊你们家？
4: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0: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5: 是隔壁老潘家。
4: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0: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老四，别弄了。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

0: 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俺亮子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1: 镇三江，快去叫警察！
2: 老四，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3: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2: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4: 弟弟，大宝信上都说啥了啊？
5: 哎。他说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
6: 忍了。
4: 哎，
6: 这孩子
4: 又抱仇了，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6: 怎么不报仇啊？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
4: 还写啥了？
6: 也行啊。来人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二位来了来了，要点什么呀？
0: 给俺拿两坛子酒。
6: 好，
7: 好嘞，
6: 好
1: 嘞。好。长官，长官。
8: 你说的人在哪
1: 儿？啊，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那儿盯着呢，还在里边。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8: 你们几个去后边。
9: 是。
8: 你们几个去那边。
9: 是是。
10: 俩好啊。
11: 走了，老板。
10: 哎，好好。有条子。
11: 老板。有后门吗？
4: 来来来，
10: 有啊，
4: 这儿呢。哎呦，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10: 留在这里别动。
11: 掌柜的，

0: 二当家，哎，
1: 二当家，那个，您可别为难弟弟，您还是回屋里待着。
0: 对，
2: 你想憋死我呀？
1: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2: 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0: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呀。
3: 二当家，
1: 您还得回来吗？
4: 二掌柜的，
2: 二
4: 掌柜的，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
1: 二当家呢？
2: 这手哪转了？没主意了？他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4: 二掌柜，你
2: 老四，你照看家，我去救我当家的。

0: 刚出局，不敢有号。
1: 外号也敢劫老娘？
2: 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
1: 单江红。
0: 小东永远无助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
1: 请您开恩。哎，
0: 您的鞭子。
1: 这。
3: 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
4: 你咋就不干了呢？
5: 你管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6: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7: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8: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
6: 呀，你这是窝囊！哎，你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哎呀，
8: 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9: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8: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
6: 哎，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8: 对，
6: 就是嘛。
8: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6: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10: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8: 对，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
10: 哎，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8: 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
10: 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两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盘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8: 小孩儿，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11: 哎，知道了，东家。
10: 兄弟啊，八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8: 啥呀？
10: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
8: 啥地方？
10: 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别提多舒服。
8: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儿顺溜的酱牛肉了？
10: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的似的，没劲。
8: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10: 你那牙口还行啊？
8: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
10: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割坏了？
8: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
10: 嗯，有种。

0: 娘，别收拾了，咱不走了。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1: 不走了。
2: 他爹，有个热盆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的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0: 不卖了。
2: 去，
0: 把他们都叫来。
2: 不是，爹，
0: 去都叫来。去。哎，
2: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0: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2: 呀，啥筋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0: 筋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3: 来，快点！
4: 哥，咋了？
5: 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2: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不要不走了。
0: 不走了？
4: 这本来就不该走嘛。
0: 筋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
4: 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咱们老朱家。 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
2: 哟，坏了！
4: 哎，干嘛去？
2: 我就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4: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校长回答，不走就对了。
1: 就是嘛，
2: 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
3: 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坐在这儿待下去。
4: 对，待在这儿。
3: 哎，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算我的。
5: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
6: 这就对了，啊，就不理个姓潘的空窝子。您看着我没有？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5: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6: 哎，掌柜，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5: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啊。来，吃，金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劲儿。哎，
7: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8: 这不就是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吗，五爷？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9: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8: 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
9: 他不走，哼，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5: 爹娘，
10: 嗯，
6: 哎呀，传武啊，
10: 武啊，你回来了，
5: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11: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你留着喝。
5: 爹还缺酒啊？
10: 武啊，没给你媳妇儿带点啥？
11: 娘，俺哪有时间上街买东西？
10: 这孩子，你
5: 传武啊，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11: 啊？能待两天，
5: 就待两天。
11: 就待两天，
10: 你们爷俩聊啊。
11: 哎，
5: 找我，哎，拿来个酒杯。
11: 哎，
8: 哎呀。

0: 秀儿，秀儿，
1: 哎呀，你还有个锦缎没弄呢。
2: 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1: 好看，好看。
0: 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2: 传物回来了，在哪儿呢？
0: 哎呀，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来啊。
2: 啊，
0: 你快点啊。
2: 啊，好。

0: 咋还空口喝上了啊？
1: 那你去做两个菜。
0: 行吧。
2: 哎，
0: 我不睡觉去。
1: 哎，
3: 你再喝一会
0: 儿。哎呀，快去吧。
2: 那我回屋了啊！
0: 啊，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1: 行行行，你对对啊。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1: 好看吗？
0: 你穿的是啥呀？
1: 是肚兜，给你们男人看的肚兜。穿我，睡吧。

0: 你喝酒了？
1: 啊，陪爹喝了点。
0: 川武，咱们该要个孩子了。
1: 哦。
0: 你就疼阿姨吧。
1: 秀，你不身体不舒服吗？
0: 哦，俺没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
1: 秀，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俺和仙儿姐在水厂子走三年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0: 她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1: 希望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什么？你说。
1: 是
0: 什么？
1: 为那份心情，秀儿，俺说的是实话，你别哭啊，
2: 秀儿，
0: 你骗人，你撒谎。心里一直没忘了那个仙儿，你的仙儿姐。
1: 睡不睡？
0: 睡怎么样？不睡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
3: 看什么呢？
4: 有动静。
3: 哎呀，传武回来了，我刚在院里看见他。
4: 传武回来了，
3: 嗯，
4: 那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3: 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4: 切，没正经。
3: 姐，赶紧睡啊！
0: 传武，你别走。

0: 传武，
1: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上次安走以后，真想想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他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他，他不会把我咋样。
0: 我为什么下山？
1: 他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2: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0: 哪儿也不许去。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1: 腰好了。
2: 多少斤呢？
1: 42斤。啊，算您四十。内称30。
2: 七十，还是老价格。
1: 还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3: 再把钱给你。
1: 啊，坐啊。
2: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晚饭去啊。
1: 好嘞。
2: 啊。
4: 我们三人，赵永昌、
5: 冯二铁、
6: 刘根儿，
4: 从今日起，永劫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诸位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哎呀，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
3: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4: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了。
3: 何班长，
4: 到。
3: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啊，
5: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3: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跟俺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5: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拜年吗？这才
3: 咋的？不乐意？
5: 连长，俺乐意。
3: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6: 是。
3: 一定要照顾好她。
6: 是。

0: 姐姐。
1: 你笑啥？
0: 连长，是啥姐姐？
2: 小兔崽子，别瞎心思。
3: 是，跪下寻思。
4: 掌柜的，再来条鱼。

0: 哟，吃光了
1: 啊，
0: 香吧？
1: 好吃。哎，掌柜的，哎，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1: 不会吧？啊，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1: 好。
2: 小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3: 你不回去了？
2: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4: 嗯，好嘞，我先回去，掌柜的。
1: 嗯。
2: 姐，你慢点。

0: 刘哥儿，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唠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2: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2: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2: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啊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0: 为啥这么说呀？
2: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2: 真的？要不我们连着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0: 那个人是谁呀？
2: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0: 这小人还挺能白活。
2: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地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帮谁？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0: 去，胡说俺打你啊！
3: 好吃吧？
4: 嗯，
3: 吃出兴出来了吧？
4: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3: 哎，
4: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3: 这哪好，这哪好！
4: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

0: 谢谢
1: 呀，
0: 谢
1: 我
0: 谢。
1: 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0: 是，
1: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0: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1: 哎，这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0: 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1: 这有什么客气的？
0: 谢
1: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
2: 你
1: 家
2: 这个
1: 的。
2: 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0: 来，哎，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人，你支吾去，我呀陪这位兄弟喝两壶，给我拿个盅去啊。
1: 哎，对了，嫂子，那个就守在成条鱼啊。
2: 好嘞。
0: 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行。来，兄弟。怎么样？
3: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枪了啊！
0: 那当然，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4: 是吗？
0: 嗯，
4: 这好啊，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0: 升啥呀？升大疮吧！
3: 哎，不过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啊！
0: 大哥，你就放心吧，
4: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咱们也好记个官。
0: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4: 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0: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4: 不行，
0: 二哥。
3: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0: 就是。哎，兄弟，来，
5: 哥，
0: 再喝一盅，
5: 干，
0: 忘。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5: 好吃，
0: 好吃吧？
5: 好吃。
0: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5: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1: 那也不如鱼好吃，
0: 好吃，
1: 鱼好吃。哎，
5: 老唐顿的，
0: 您那人，哎，就是老唐顿的，
5: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0: 好吃，真好。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5: 啥山草？
1: 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0: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呀。人说不知道即不罢，知道了全他妈扯淡。
1: 媳妇儿，再来两壶酒，
0: 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2: 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0: 咋的了？没酒了？
5: 没了？
0: 不可能！
5: 不可能！
0: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5: 干不了。
0: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
5: 投缘！
0: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5: 一醉方休。
2: 喝吧，喝吧。我可没功夫。
0: 别磨叽，兄弟。来，缘分啊！
6: 明儿里进来，正月正，二八的俏佳人，咱俩人一个。

0: 哎呀，你们的吉祥的因我一年我不要。
1: 你问什么？
0: 你以为我能把你当鱼给做了呀？这么小体格还出来走夜道？

0: 是这儿疼吗？
1: 嗯。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面子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得信俺自己。
2: 行了，你小点声，还不睡？
3: 喝多少酒啊你啊！这是臭酒啊！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谁已害怕吗？
1: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不会长的。
2: 当你老了，
3: 生我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

0: 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大年俗，简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多久啊你啊？这个臭酒啊！
1: 哎呀，
0: 干嘛去了？啊？
1: 逛窑子。
0: 给你十个胆儿。
1: 我今儿又学了一道新菜。
0: 啥菜？
1: 炖鱼，可好吃啊！哎，我想啊，要加上咱们山东大酱更好吃。我不知道叫啥，你给我取一个啊。
0: 嗯，我在王府里头啊吃过炖鱼，叫富贵有余。
1: 那咱就叫富富有余。我还是你聪明，我亲一下。
0: 哎呀，行了行了，跟你说，再这么喝，我就不让你上床。哎呀，快睡吧，快睡吧，啊！哎。

0: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沈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1: 那大当家的就没救了吗？
0: 他不知道，
1: 传武。
2: 我就奇怪，他镇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1: 川武，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0: 我再试试吧。

0: 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亲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哎，拿着。哎呀，
1: 哎呦呦，
0: 老大，
2: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爹下帖子了吗？
3: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
3: 不是，
0: 去，快去。去呀、啊！

0: 爹，
1: 上不去，我去会会他。
2: 咱俩去了没啥好果子吃，
0: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听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了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这八大大轿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啊，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4: 哎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
5: 是。
6: 好，五爷 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7: 哎呀，哪里哪里，
8: 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7: 还没呢。
8: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啊。
7: 好。
6: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行吗？啊，五爷啊，开戏吧。
7: 啊不，再等等，再等等。
8: 等等，
7: 爹，
9: 猪开山了，
7: 请。
3: 潘五爷，恭喜恭喜，
7: 同喜同喜啊！
3: 孩子百岁是喜事儿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7: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请，来来，走走走走走，
3: 你请你请，
7: 来。咋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兄弟，这看戏呀、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他。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考。嗯，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枯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嗯，
3: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龙龟呢。
1: 喜龙龟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这是哪儿啊？这是，
1: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0: 好啊，烧吧，都烧光了才解恨。

0: 为什么那点仇人？
1: 我们家的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我才当的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2: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呗。
1: 对，这个仇啊，就得报。
3: 今天就先报这一仇。快，
2: 着火了！
3: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笑>
1: 乐啥呀？
2: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幸灾乐一个？
3: 你咋跟小孩似的？
2: 人都祸害人，快睡吧睡吧。

0: 应该是三个人。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啊，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 我整天烧香拜菩萨，还是不管用。报应啊！
1: 得得得得得，你得个屁！我要是夫人，任人踩着人踢，你能有如今的日子？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块家业？

0: 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瞎了他的狗眼。
1: 爹，爹，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寻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0: 当兵的，
1: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
0: 朱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2: 你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解了狗头筋了？
3: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连长回来了。
4: 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3: 我
2: 啊，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啊。
4: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俺手底下的兵，一不许办。
3: 够了，我回去吃。
2: 就在这吃呗。
4: 要走就走吧。
3: 是。
4: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的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2: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4: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哈哈哈哈！俺的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1: 把水喝打开。
0: 兄弟，本来俺是来看。

0: 的。
1: 真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
0: 是安杰找到了的。
1: 哎，仙儿啊，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呀。
0: 这几天为了救你，我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安姐来看看你。来，
1: 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谊，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要是有来世，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0: 那咱就一块当兵。
1: 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
0: 哎呀，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1: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点东西。好兄弟，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住你的天房吧，啊！
2: 你咋想的？仙儿是安姐，这辈子可不照顾她。
1: 好，爷们儿。

0: 姐要走了。
1: 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
0: 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咱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拿这个吧。
0: 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
1: 你要是觉得心里闷得慌，就上来走走。
0: 姐，怕是以后都不来。
1: 为啥？
0: 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还走不到一块儿去，成一家人啊。

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你又那么的死了，再后来总算跟大当家的走到一块儿，可如今他又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安详才舒服。
1: 是啥呀？
0: 就是三舅。
1: 撒舅？
0: 谢老爷。连长，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2: 是。
0: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让司机先回去了。你把这些放到车里，在楼下等我。

0: 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我想来想去，这个只有这个办法。一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面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0: 哎，传武，枪带了吗？哎。

我死不承认。你去无数鼻子，川谷，就算把兰家的命救出来，你也得活着回来。答应姐。

0: 干什么的呀？
1: 提匪入真三将。
0: 你们什么人啊？
2: 省警署的。
0: 有提人的单子吗？走走走，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
2: 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0: 哎哎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
2: 别磨蹭了，走吧，走，
0: 快走吧，
2: 走。

喂，哎呀，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级署的人带走了呀。

0: 来坐。
1: 兄弟，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2: 杏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去吧。
1: 哎，
2: 开车。

0: 掌柜的，
1: 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你。
2: 对，
3: 说两句，
2: 说两句。
4: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5: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4: 夏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儿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5: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4: 你说啥？
5: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0: 咋报答人家呀？
1: 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
0: 哥哥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
1: 听明白了吗？

0: 三掌柜，这亚伯利烟都种没了，你咋没请舵爷呢？哎呀，舵爷，
1: 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告爷爷，你要求我的时候啊？
2: 你看你爹。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舵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他走马棒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1: 你还是嫌我老了是吧？
0: 爷，您就别生气了。您看看，亚伯利烟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能的，你这个事儿我还不放心呢。堆的麦子，
3: 少废话。
4: 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把货留下，赶快走人。
1: 大当家的，
2: 爹。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4: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2: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也不懂规矩，这回赏个脸吧。

0: 听说，郑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好吧，走吧。
1: 谢了，大掌柜的，
2: 道闪开，
1: 让开，都让开了。
0: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罪得起吗？
1: 爹，你咋了？没事吧？啊？哎，别说啊，看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
2: 你咋了，爹？
1: 啊？
3: 往后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管用了。嗨。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置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高高排排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嘿嘿，
3: 哎，这小子会说话。
1: 慢点啊。

0: 笑。
1: 谁怕你的水没了？你提提总吧。
0: 啊。
1: 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
2: 人家是故意的。
1: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有怀孕什么活都干。我刚才呀、啊，看她在那儿劈绊子，那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
0: 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姑娘，俺今天就去领袖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
3: 哎，
0: 把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3: 娘，我行。
0: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你去把那菜酱弄利索，秀儿，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
3: 走啊。
1: 大嫂，我去帮你弄吧。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市第十二中学，拉开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序幕；黑山县一高中完成整体升级搬迁，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迎接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进一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青少年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近日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市第十二中学。活动通过专题授课、现场互动、经典诵读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师生沉浸式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引导青少年以规范语言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2: 本次公益宣讲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宣讲人徐明是第7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经

0: 推普落进每个环节。升旗仪式上，学生用普通话宣讲，读书节里开展经典诵读，课堂上抓规范书写，让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成为师生的日常习惯，把推普融进升旗、读书、课堂这些日常里，让学生开口能说、提笔能写，踏踏实实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桥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强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青少年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基础。授课过程中，徐明结合日常容易读错的字音，现场进行示范纠正，针对诗词、散文等不同题材的诵读要领，细致讲解语速把控、语句停顿、情感表达等实操技巧。课堂间隙，他还带来绕口令、传统贯口等曲艺表演，通俗易懂，趣味性十足，现场气氛热烈。鲜活生动的案例，轻松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在场的同学们收获颇丰。大家踊跃参与朗读练习，在实践当中纠正发音误区，进一步树立起自觉讲好普通话、书写规范汉字的意识。
2: 我觉得推广普通话非常有意义，课堂上用普通话听课发言，能让知识传递得更清楚，在校外说好普通话也能更好地沟通了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初中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要讲好普通话，规范用字，积极参加朗诵、演讲等活动，也应该向家人宣传普通话，让更多人感受普通话的魅力。
3: 作为第七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全国决赛的获奖者，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普通话学习心得，分享诵读方法与技巧，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同学们更加的热爱中华经典诗篇，更续中华千年文脉。我将继续以语言为基石，坚定文化自信，为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1: 此次推广普通话进校园公益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切实提升了师生规范用语用字的意识。下一步，我市将依托推普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经典诵读、语言文化公益宣讲等各类活动，持续营造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传文明风的浓厚氛围，以语言传承文脉，以文化凝聚人心，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秋运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升级搬迁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教学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5: 那就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暂停仪，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6: 高三二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蹲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7: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6: 黑山县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8: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6: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需要。 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

0: 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跑道环形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证师生日常运动及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及个性化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社团课后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1: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2: 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近日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盗版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紧绷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晴朗的文化环境。
3: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

顽抗，并进行民事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而凤翔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六人牺牲，一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掩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没能攻破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一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授予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俘虏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日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0: 北进一步提升在校大学生反诈防骗能力，筑牢平安校园防线，有效防范整治扫码诈骗、网络刷单、虚假链接、高薪兼职等校园高发骗局。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联合招商银行走进辖区高校，开展警联联动反诈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一改传统说教模式，以沉浸式互动、实操教学、趣味科普开展精准反诈宣教，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本次宣传摒弃单向灌输的宣讲方式，以互动体验、寓教于乐为主。现场通过反诈知识教学、有奖问答、趣味答题等形式，搭配反诈文创礼品激励，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热情。针对大学生高频扫码、上网、兼职的生活特点，活动创新增设 AI 智能风险核验实操环节。此次反诈活动形式新、内容实、针对性强，有效推动学生从被动听宣传转变为主动学反诈、自觉防诈骗，全面提升青年群体反诈自护能力。下一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警民联动反诈机制，紧盯电信诈骗新手法、新套路，持续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校园精准反诈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高校学子财产安全与校园平安稳定。为持续深化党员党性教育，厚植红色根基，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涵养广大党员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育人初心，近日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党委组织党员开展沉浸式实景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中，党员教师先后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纪念馆、抚顺雷锋纪念馆两处教育基地，通过实地参观、实景感悟、沉浸式学习的方式，引导党员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榜样力量。本次实景研学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全面的党性淬炼，在参观学习中汲取历史智慧，感悟榜样力量，结合教育教学岗位职责，交流心得，畅谈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立意深远，教育深刻，令人备受启迪，收获颇丰。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食堂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健全家校协同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学生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学校党员活动室召开。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旨在搭建公开透明的家校沟通平台，邀请家长深度参与学校膳食管理，对食堂卫生、食材质量、菜品口味、营养搭配、价格管理等开展常态化监督，倾听广大家长与学生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校园膳食品质。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畅通沟通渠道，常态化邀请家长参与食堂监督、陪餐评议，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家长监督，不断提升学校食堂监督和膳食服务水平，为全体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0: 聆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解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海市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

0: 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立足我市侨务工作实际，扎实做好思想引领工作，加强对侨界人士特别是海外侨胞的联谊服务和引导，推动我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听取节假日期间全市相关工作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织密扎牢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底线防风险，统筹抓好社会治安、道路交通、护林防火、燃气、文体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临海市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临海市蓄势突破、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五年，临海市将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做强产业、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市将做强实体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及高端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精细化工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聚力建设五大特色产业基地及海洋产品产业基地、资源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东北绿色石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临海市将精耕三农沃土，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临海市将升级业态体系，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势能，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建一轴三代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临海市将聚力项目攻坚，夯实全域高质量发展根基，精准谋划储备重大项目，闭环推进项目落地建设，优化多元投融资体系。临海市将始终坚持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
0: 9月14号12时30分，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顺利抵达锦州，780名来自陕西的银发游客走下列车，开启在锦的文旅观光之旅。
2: 正午阳光和煦，专列稳稳停靠站台，市文旅局在站前广场举办简约热烈的欢迎仪式，用精彩的歌舞表演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3: 这次我们很荣幸坐上了专列，从西安出发一直到锦州，一路的服务我们很感谢。特别对我来说，我是有生一年，我70多岁了，第一次坐上专列，感到很幸福，他们的服务也很温馨。
4: 我第一次来锦州。

0: 锦州这个地方，我路上看了看，是一路的景致都不错，挺好的啊。
1: 据了解，本次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是陕西省旅行社协会重点打造的银发文旅项目，旨在深化陕辽两地文旅协同发展，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专列团队将在锦州住宿两晚，沉浸式感受锦州山海风光与人文魅力。结束锦州的游览后，专列团队将从锦州出发，奔赴营口继续后续旅途。
2: 我到锦州来看下大好的风景，很荣幸。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我们陕南人，真的是很高兴。
3: 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9月13号，锦州市2026年零和之夏诗歌朗诵晚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薪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蕴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
1: 晚会在中国古表演《向往情》中拉开帷幕，诵读节目《多情自古江南语》温婉抒情，意境悠远，细腻描绘出山河静好、岁月安然的美好图景，生动展现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画卷，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和平年代祖国大地的诗意风光与蓬勃生机。舞台之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京剧选段《作寨》、朗诵军礼、合诵《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抒怀》、《薪火赓续》、《强国有我》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来自北湖小学、洛阳小学、育英小学、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及各类文艺团体的参演人员倾情演绎，以铿锵有力的诵读、灵动优美的舞台表演，深情追忆峥嵘革命岁月，真挚抒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锦州的赤诚情怀。整场晚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将红色底蕴、家国情怀与文艺之美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奋进力量，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本次典礼首次在开学典礼中设置思政第一课，将入学启蒙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依托身边榜样故事，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为2026级新生筑牢医学求学的思想根基。
1: 典礼开始后，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曾在他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伸手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现场分享感悟：
5: 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1: 教师代表寄语全体新生，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开启医学求学之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讲授思政第一课。
6: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1: 据了解，近年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将理论讲授、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有机融合，着力培养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
3: 9月13号，2026辽宁义乌驴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盛大启幕。
1: 本次活动设有攀岩比赛区、攀岩体验区两大核心运动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开幕式当天，一起去徒步主题活动同步火热开启，参赛及游玩群众

0: 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驴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深度探访古朴村落风情，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中感受户外运动活力。乡村体验区内烟火气十足，特色窑烤、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悉数亮相，游客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在舌尖美味与田园风光中沉浸式解锁岩壁上的乡村振兴、山水间的体育盛宴，尽情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引流抓手，联动农特产品市集、民俗旅居、乡村美食、景区游览等多元业态，成功构建体育引流到消费转化到农民受益的良性发展链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一处公益饮水便民站点在锦州万达广场二号门前投用，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及临时休憩场所。近年来，我市各类爱心组织积极行动，城区多处公益饮水点相继设立，暖心服务举措多次被媒体报道，遍布街巷的饮水站点持续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便利，不断完善的暖心配套，传递城市温情，彰显锦州关爱户外劳动者的文明底色。开海之后，我市渔码头一派繁忙景象，渔船停靠岸边，渔民忙着整理渔网，装卸渔货，现场启用吊车加快卸货效率，工作人员及时为海鲜加冰保鲜，保障渔货长途运输依旧新鲜饱满。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码头，第一时间挑选新鲜海鲜，渔码头处处洋溢着收获的画面，开海激活了水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也带动渔港渔业、零售等相关产业热闹起来。日前，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助力农学专业学子夯实专业功底，拓宽科研事业。本次实践实习聚焦我省主栽农作物核心技术，贴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玉米、谷子、高粱、大豆、棉花、花生、水稻七大作物，涵盖作物选育、科学栽培、田间耕作等核心实操与科研内容，构建了全方位、专业化、实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体系。连日来，临海市消防救援局统筹全域力量，组织各队站、乡镇专职队深入辖区中小学，全覆盖开展秋季校园消防开学第一课，以沉浸式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各乡镇专场宣教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有效补齐校园消防安全认知短板，全面提升师生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疾驰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0: 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1: 娘，俺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0: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1: 好辙，买这干啥呀？
0: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对了，你把你的小枕头掏出来吧。
1: 啊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
0: 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
1: 啊啊，难受啊，
0: 肚子疼呗。来了，秀，快快快，肚子疼，躺下，你这肚子疼。
2: 你找俺俩啥事儿啊？
3: 你们说咋办吧？
4: 啥咋办呀？怎么了？
3: 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的蹦高了。秀肚子里的孩子丢了。
4: 咋会呢？
3: 咋不会呢？
0: 都是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呐？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哟！你们看看，看看，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秀，秀，别太伤心了啊！都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4: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5: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3: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
5: 娘，都是我该死。我让秀儿干那么重的活，活脱把娘的一个大孙子给弄没了。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
3: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儿孩子也没了，算做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

0: 身子的东西给他。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1: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
0: 啊，好，好，好，咱俩一块去。行了，行了，行了，
1: 都买了还买什么呀？
0: 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1: 行行，
0: 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1: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
2: 就是的，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0: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

0: 小婆婆说的话呀，这能不疼呀？一天三顿饭，一个小月子也比一个月呀，那就是100来顿饭。哎呦，这100顿饭怎么颠对呀？
1: 我这也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0: 也是，啊，你要托怀呀？啊，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
1: 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
0: 是我挑的头，那你刚刚在婆婆面前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你别答应了。
1: 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的，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
0: 呵，你真会安排，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
1: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
0: 行了行了，谁当我是你大嫂呢？我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2: 我听说老二家的小厂子。
0: 啊，
2: 怎么不留意了？
0: 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
2: 哎，你告诉他好好养养啊。
0: 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放心吧，
1: 别操心了，你就。
2: 哎，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能多生几个孩子。
3: 二嫂，
4: 哎，
3: 起了吗？
4: 哦。玉叔，你这大清早的。
3: 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
4: 哦，
3: 哎，我自己来吧。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
4: 你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啊。
3: 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她管。她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4: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
3: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驮了。
4: 嗯，
3: 我喂你吧。
4: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
5: 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4: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
5: 管用，过歇马岭的时候啊。这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奔儿都没打。
2: 货卖出去没有啊？
5: 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
2: 哦，老三呐，越是这样越要小。

0: 心呐、啊！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
1: 爹，你放心吧。
2: 爹，镇三江。

0: 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1: 我去歇马岭问了，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脸，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
0: 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下血本这是要挽起拱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
2: 哎呀，我怎么问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3: 娘，当你面还装啥呀？
2: 不是当俺面，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儿了吗？
3: 哎呀，娘，哎呀，甭躺着，
2: 你听话。
3: 这孩子，
4: 媳
3: 妇儿，哎。
5: 你看，我给你做什么来了？
3: 哥，娘也在呀。娘，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虾仁儿。嫂子，谢谢你了。
5: 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2: 什么？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5: 哎，杨大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
3: 哦，行，我歇着去。我走了啊，你。
5: 哎
3: 秀儿，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5: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2: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啊。
3: 行了，娘，
2: 歇着去吧。
3: 哎哎，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2: 啥不是滋味？
3: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
2: 你呀，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

0: 回来了，海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啊！啊，满汉全席总路，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城祥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他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1: 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0: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1: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0: 发神经了，你这是！
1: 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秀啊，传武这活受了，对不住你。娘，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传武一辈子不对我好，俺也领娘的情。好孩子，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啊！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100人算。 这一千国柳子是多少人？赔三万。报告团长，10万人。10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胡子，属咱黑龙江的胡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
1: 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他要彻底整治胡子。魏三茂，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2: 是。
1: 东北保安局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
0: 各外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老大，上次咱们打了一次，一营区的，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挂花了？ 后来，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熊包，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这次我们全团上，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咱们全回家包孩子去。

0: 先生，你要买点啥呀？先生，
1: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0: 对呀、啊，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1: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0: 哦，他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
2: 先生，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
2: 是是是，先生是，
3: 我是警察局的。
2: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呀。
0: 是啊是啊，
3: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两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2: 这个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
0: 是啊，
3: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的。
2: 哼，我个姓潘的，我誓不长立。
0: 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要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啊。啊，
3: 刘掌柜的，回见。
2: 哎，好，回。
4: 哎，不，
0: 是
4: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5: 才有点眉目、
4: 啊。这种案子可不是你。

0: 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是谁放的火？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真是他老朱家。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我了解到，10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20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
1: 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对我家下了黑手。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肯定是他，把他抓起来。
0: 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我还需要时间再查。
1: 你莫非是需要钱吧？
0: 多少？我给。五爷。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今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队伍行运的速度太慢，
1: 快！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3: 还有没压的？
4: 不压，
5: 不压，
3: 不压，开始了啊！来吧。哦，干嘛了？哦，来来，再来一句。
6: 都玩什么呢？赌多大的呀？
3: 赌一个大洋。
6: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3: 五个大洋。
6: 怎么嫌少啊？
7: 大掌柜，跟您赌，这还不等着输吗？
3: 对呀。
6: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8: 好，
6: 那谁来啊？啊，
1: 我陪大掌柜的赌一赌。
6: 行啊，老四。好，这样你来设飞桥。
9: 来。好了吗？
6: 好。行啊，老四，看我的，香儿，给我来两个。

0: 掌柜的，掏钱吧。
1: 我赢了，该你掏钱。
0: 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你差五三个呢。
2: 掏钱吧，掏钱吧。
1: 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3: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1: 好，听你的，掏。
4: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5: 大掌柜的，慌
1: 什么？
5: 不好了，官兵来了，离咱们安龙山还有30里地。
1: 多少人马？
5: 1000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0: 粮凡人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1: 是。
2: 二路人，二路人，
3: 怎么回事？
2: 报告团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马上原路返回。
3: 原路返回？
2: 啊！
3: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没办法，回。
4: 停止前进。向后，
2: 快！
4: 原路返回。

0: 这三十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
1: 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2: 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市里之外就撤了。啊？
3: 他撤了呢。没进。弟兄们，撤！撤！撤！撤！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 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笑>啊，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呀？他是最要脸面的人。 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0: 你找我有啥事儿？部队马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
1: 啥？想当逃兵？
0: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1: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鬼。
0: 我可不管，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2: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了。

0: 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几天好日子，我也能再出一口气。好，你说咋办吧？
1: 啊，你说吧。
2: 恭喜五爷到喜了！恭喜恭喜！五爷到喜了！这五爷财源滚滚的！恭喜五爷财源滚滚！

0: 这不烧了几年吗？烧了几年？这前两天不是烧了？烧了几年了？哎呀，哎呦，干兄弟你也来了，这门脸可比以前阔气多了。
1: 哎呀，兄弟，我说过。 我烧望运呢，有人恨我，但他恨起来越恨，我这日子就越好过。这正合我脾气，要不咋说咱俩投缘呢？啊，朱兄弟，行吧？哈哈哈哈哈！哎呀，哈哈哈哈哈！这一种人，
2: 跟我们家较量。 没他好过的事，是是是是是。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吗？照应照应呗。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冲！别冲！

0: 小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五爷在不
1: 在？
2: 1000块炸洋，这是土匪绑票。
0: 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
2: 那你是干啥吃的？看你他妈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2: 你当警察的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2: 那你说咋办？
0: 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午准备1000块大洋到三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
2: 我明白了，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三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3: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
0: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撕票。
4: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5: 没有，那边有个犯罪的老头。

0: 不用害怕，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过来，我就放你回去。
1: 嗯。
2: 来来来！
0: 认出来了？
3: 啊？
0: 对，
3: 告诉你，
0: 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3: 是我干的。
0: 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

0: 可以骑在我们老林家头上拉屎？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老林家后代的厉害。
1: 老孙，老孙，你干什么？
2: 你这干啥呀？
0: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
1: 三弟，三弟，咱可没说杀人呢，咱绑票就是绑票，撕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
1: 冯文啊，
0: 冯文，刘掌柜的，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来，请。
2: 冯文啊，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0: 不是，我还没点呢，
2: 点去啊，
0: 现在点呢，快去。
2: 行，
0: 快点，伙计，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2: 大喜事啊！你爹呢？
0: 在后院呢。
2: 叫过来，让他陪我喝两盅
0: 啊！
2: 大喜事，潘老大被绑票
0: 了。
3: 正好一起。
4: 老三，
5: 三弟，
6: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7: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
4: 走吧。
8: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7: 我不要。
4: 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8: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
4: 没事儿，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面。
7: 放心，你们走吧。
8: 三弟，保重。
7: 保重。保重。
5: 三弟。

0: 你说这是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行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啊？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报？
3: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3: 他们只是不想尽管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都说你会带兵，狗屁！连你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了，你带的什么兵啊？啊！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1: 报告，进来。
0: 营长，
2: 副营长，
0: 行啊，刘哥，挺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1: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3: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1: 为啥不回来请假？
3: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1: 关你的禁闭。
4: 是。
0: 算了算了，回来了就好啊。
3: 哎，
0: 他们俩呢？
3: 谁啊？我不知道。
0: 就是你的拜把子兄弟。
3: 他俩，我不知道。
0: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3: 我真的不知道。
5: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
6: 真是刘家那小崽子干的？
7: 是他，刘大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
5: 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7: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了，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直求菩萨了。
5: 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8: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快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1: 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2: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既然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1: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
1: 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
0: 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坏。

0: 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1: 不要啊，团长，
2: 刘哥
1: 还有我呢，
2: 刘哥，
1: 连长，
2: 团长，
1: 团长，是我的主意。是，
0: 好啊，
1: 大哥，
0: 再挖一个坑。
3: 好
4: 了，团长，没六哥的事儿，
5: 是我出的主意。要埋，就埋我吧。
4: 三弟，你傻呀？
0: 滚！
1: 大哥，
5: 你何苦啊？
1: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死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0: 马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
6: 团长，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
0: 你当然有责任。你主川武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熊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
1: 连长，
7: 郭司令。
8: 主传武
9: 是
8: 大名鼎鼎啊，为什么对那些逃兵求情啊？
9: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尽管打仗。
8: 不想尽管打仗？你尽管打过仗没有啊？
9: 打过，第一仗就在张庄。
8: 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9: 是，
8: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9: 是。
8: 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9: 是，
8: 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0: 是，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9: 打啥？
8: 就打那根鞭子。孟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
0: 是。
10: 好，好。
8: 孟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0: 郭副司令，这其实。
8: 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
0: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
8: 跟我走吧，
9: 郭副司令。我那三个弟兄。
8: 给我面子，下回礼吧。
0: 把他们放了。
1: 放。
4: 团长，
0: 怎么回事？
4: 他们烧了房子，还绑票。
0: 是的。
1: 班长，
0: 副司令，
8: 怎么回事？
0: 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8: 真的吗？
0: 全局来人了，这是公案。
9: 副司令，
11: 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偷颅抵罪。
4: 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
8: 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10: 是。

我要报仇！混蛋呢？放下！

0: 爸爸，
1: 爸爸，爸爸，
0: 我的儿子，
1: 不要讲了呀，爸，要不然你没拉扯这么大了呀。
2: 哎呀，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0: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3: 哎，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去。
4: 来来来来来，
0: 俺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
1: 真的。

0: 报。
1: 长官，我们家不卖东西了。
2: 这谁呀？
3: 你怎么下来了？
2: 哎呀，咋不卖东西啊？这咋不卖东西啊？妈呀，你咱这上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都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怎么不卖东西啊？
1: 哎，
2: 这是我家的，比新潘家的多多了去了呢。我新潘的芝麻都吃了，我家的，这是我家的。
1: 长官，家不卖东西了，你走吧。

0: 帮我换着像。
1: 取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2: 冷菜36道，热菜72道，
1: 108道菜，咋吃啊这？
2: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呐。

0: 你不天天凑热闹的，
1: 哥，二弟回来了。啊，嫂子，哎，二弟，二兄弟，哎，二兄弟，
2: 嫂子，咋了？
1: 啊，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2: 啊，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
1: 哎，二兄弟，二兄弟，啊，嗨。 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秀儿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接待着点。
2: 嫂子，你要说啥呀？
1: 啊，我知道，秀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2: 你说秀儿怀上孩子了？
1: 啊，咋的了？你不知道秀儿怀孩子了？

0: 不要进屋。
1: 哎呀妈呀，这是要出事儿啊！回来就很呆呆的，还没惹着你啊？
0: 收拾东西赶紧滚！
1: 还咋的了？你让俺滚？
0: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你赶紧走，麻溜走，
2: 别给老朱家丢人！
1: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0: 非得让俺跟你挑明了是
1: 吧？你说呀！
3: 不是，不是没事找那儿没下脚，
1: 我哪成想？
3: 别跟着俺了！
1: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4: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有娘呢。
0: 不是你娘，这是俺俩的
4: 事，就得管。你好容易回来一趟，我往乱喊，烦了你了。
0: 你不知道啥事儿？
4: 知道，知道你不是个东西，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0: 他
4: 咋了？她不就怀孩子了吗？
0: 娘，这孩子不是俺的。
4: 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0: 啥小枕头？
1: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
4: 是俺，俺故意让她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0: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4: 我。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我秀跟了你多少年，多少年了，你咋对他了？
0: 不是娘，
4: 你让娘怎么说你？秀。他不信你那个熊玩意儿。

0: 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等到你房间里说。真的？
1: 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影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笑倒舒坦的。
2: 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
1: 她可怜，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
2: 这倒也是。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
2: 娘
3: 娘，
4: 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说呀，咋不说话了？
2: 没有。
4: 是，还是偏心眼儿，对秀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呢？秀心里多苦啊！
2: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
5: 对，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嗯，
4: 知道就好。

0: 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哎，俺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俺怎么整治你。
1: 小子。

0: 爹，娘，把这次进关不定啥时候能回来，这杯酒祝您二老健康长寿。<笑>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
1: 哎呀，这仗啊，怎么总打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
2: 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来，
3: 哥。
4: 嫂子，嫂子，弟妹，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挺尽孝道。
5: 嗨，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笑>哎呀，
0: 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笑>
4: 我还没见你媳妇呢，
5: 娘。
0: 不用敬，你咋了？缺胳膊少腿的？
5: 娘，一家人不用谢了。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笑>哎呀，人家五叔的也对哈、啊，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笑>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0: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5: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娘，当兵的。 身不由己。

0: 秀儿，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
1: 那天夜晚的不是。 幸亏有三娘疼你，俺也放心了。回吧。
0: 你打仗要当心啊。

0: 我想骑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啊，
1: 闯啊，
2: 闯人家干啥呀？啊，
0: 干啥呀？摸摸他的字儿啊！
3: 往下面，
2: 下面呢？

0: 大少爷，
1: 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2: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3: 站住！
4: 站住！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站住！他妈的，站住！站住！
5: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吧？
6: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7: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6: 兄弟，让条路呗。
7: 是哈尔滨呢？
6: 啊，
7: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6: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7: 那点分水，别人家的马帮咋不接呢？
6: 哎，兄弟，这样，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7: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6: 好汉，看在我爹

0: 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兄弟，您是？我们是二龙山的六。你们看着大道不走，害得大爷我多跑到50多里地。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给我送到二龙山去。
1: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来？
2: 该回来了，这里一半天吧。
1: 咱是要和他买卖人口的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了。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了？
2: 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1: 没事就好。
3: 爹。
4: 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又被劫了？
5: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打赌也躲不过去。他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4: 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5: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
2: 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点，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6: 是是是，
2: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物，是鹰是家雀，都要占一块天。 都要抢咱的食。
1: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咱们就是压不住。
2: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1: 我们姓刘的怕谁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潘老五趁爹打听了。
7: 不是让我爷爷不会这回之力就把咱给吹成白蜡。
8: 是啊，你好好扎针，给养好了身体啊，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别让老潘家混了行市。
7: 哎，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
9: 别动啊！
10: 别动啊！
7: 啊！
8: 先生，当家的这病，
7: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
11: 我不会受你一文钱的。
12: 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他。
11: 没事没事，哎，咱家有钱呢啊，到柜上支钱去啊！
12: 哎，别动别动，慢慢的，很快啊。
13: 李掌柜，请您请啊，一会儿常来啊，各位坐来坐来。
14: 刘几位爷，请爷请您请。
13: 几位爷想吃点什么呀？
14: 掌柜的，
13: 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啊，我们是慕名而来啊。
11: 不敢不敢，小店的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啊。
13: 请请请，
11: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您的菜
13: 啊。
11: 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13: 好，来一盘。
11: 好，还有卤味活凤凰。
13: 活凤凰，
11: 这个新鲜啊，咱们来尝尝。
13: 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14: 富富有余，
13: 鱼啊，无鱼不成席呀、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14: 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
13: 来条大的。
11: 好嘞，好嘞，来一个。在剩下的就是满汉城祥，
13: 满汉城祥，
11: 怪怪，
14: 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
11: 不敢不敢，就是虾起了一个名字，哦，图一个响亮，你满汉全席那个差远了。来，您看看，
13: 哟呵，冷热一百零八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
11: 坐坐坐，
13: 哎呀，我说掌柜啊，这一百零八道菜我们可能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七个，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
11: 嗯，够了，够了，那就这么着。好嘞，好嘞，哎，这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
13: 啊？不用了，这儿高档，亮堂。你快上菜吧。哎，他请客，随他啊。
11: 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0: 申请那床上挺有钱的书啊。
1: 嗯，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
0: 哎，你放心吧，掌柜的。
1: 啊，白师傅，来，我来点那一个。哎，
2: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
1: 嗯。
3: 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那几个人行不？
4: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5: 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过去就行。
3: 好戏就要开锣了。嗯，
1: 来，喝酒。
6: 嗯，这菜的味道真不错。哎，
7: 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
8: 确实好。
9: 对，掌柜集团。
7: 嗯，
9: 好，
6: 来来来，
7: 来，哎，我说啊，你们可是这儿老主顾吧？
10: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吃。
7: 你们可真有口福，临着这么好一馆子，改名我们也常来。
10: 哎，常来吧。
11: 来了。
12: 来来来，几位爷，
13: 掌柜
12: 的，让我让一道。来，尝尝尝尝。
13: 来来来来来。
12: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13: 合，合不到。
6: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12: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还有菜呢。
7: 哎，老三，这个你坐坐啊，该你结账。
6: 哎，上面喝多了。他平时挺能喝的。
7: 哎，老孙，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
6: 哎，老孙，
12: 喝多了。
6: 老孙呢？老孙，喂，老孙不这样了，
7: 这怎么回事？该不是死人了吧？
6: 啊？
12: 死人了！
6: 再到这儿来，再
12: 来，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啊？
7: 老娘，你这里怎么有毒啊？
6: 你这菜
14: 不好了，不好了！朱家菜馆在菜里下毒，把那个毒喝了。
6: 闹起来！
14: 这家菜馆里死人
15: 了！
14: 谋财害命的！
7: 不能喝，有毒！
16: 这是我亲自做的饭，怎么能有毒呢？
6: 谁让你有毒啊你？
16: 不可能有毒！
6: 人都这样子了，你跟没看到？
16: 我不知道该怎
6: 么。赶紧送医院啊你！快呀！
7: 老孙。
4: 快点！爷，老
3: 起
4: 来了。
3: 哎，接着喝。啊！
17: 说服。
18: 你说是我们毒的，就是我们毒的啦。那你怎么没事啊？
19: 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都要死怎么着啊？
18: 哎，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就是的。
19: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18: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19: 他就没病，以前都黄乎的。
18: 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看见了？
19: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这不是
18: 我们家的。
19: 好了，别吵吵了。跟他们女流之辈分什么礼表啊？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
5: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回屋。
19: 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12: 看怎么办？是
19: 啊，是
12: 啊，是啊，是这样。
5: 现在不是往医院送的吗？这不是等着的吗？
19: 别吵了，
6: 回来了，
19: 说吧。
6: 等会儿。
16: 爹，
19: 孙爷呢？
7: 死了，送医院停尸房了。
19: 死了，
7: 怎么死的？你让他自个儿说。
19: 说呀，
6: 你说呀，你说怎么死的？
19: 怎么死的？
16: 咋回事？闯门，说呀。
6: 说呀你。
16: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
19: 啊，你呀，怎么说？
6: 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吧，你们。
16: 那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

0: 倒霉事儿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1: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悠黑悠的。
2: 说怎么办吧？
1: 你们说怎么办吧？
3: 赔钱，
0: 赔钱，赔钱，
4: 赔钱，
5: 赔钱，赔钱，
1: 赔多少？
3: 5000块大洋。
1: 行，5000元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6: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3: 那哪行啊？
1: 行，
3: 你行我不行，你们还想干啥呀？
1: 你听他说。
2: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3: 滚出这条街！
1: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7: 咱的菜馆先别开了，
1: 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
7: 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不是回事儿啊！哎呀，
8: 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我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3: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8: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3: 那你说咋办？
8: 我说啊，你跑。
3: 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哎，你说这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9: 停着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闹出来。
3: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吗？
9: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3: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
9: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

0: 才消停啊！
1: 棺材抬走了。
0: 抬走了。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哦？
1: 该出头了。
0: 说啥？
1: 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
0: 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
1: 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
2: 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爹，要不明天把船武叫回来吧。
1: 我早就说过，船武在军队里，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3: 哦，你是说让我给你说和说和？
1: 是啊，老哥呀。

0: 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咋还闹出人命了呢？
1: 这要是小事，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也行。
0: 你就给我个面子吧，我给你面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
1: 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是，可就是是啊。
2: 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那自然，我只能谢你。
3: 他爹，发家伙事儿不？
4: 咋的？那怕事儿不大呀？
2: 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
3: 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出去去。
5: 行，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
6: 爹，这娘还真行。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
0: 谢谢老哥。
5: 既然五爷出面了，我们也不好打过，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
0: 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哎呀，人命关天呀，能私下里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
1: 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
0: 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 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啊！
1: 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
0: 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
7: 各位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8: 阿玛，我把大家快憋死了。
7: 哎呀，潘五爷，你说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对呀，啊，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站住！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8: 老掌柜的，
7: 王天是丁，
8: 甘于指使。
7: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别血口喷人。
8: 潘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吧，今天这个事儿怎么收场？
9: 老掌柜，老掌柜，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8: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9: 说句话呀，五爷，你说句话呀。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店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

0: 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
1: 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市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

0: 的新闻发布会临海市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立足我市侨务工作实际，扎实做好思想引领工作，加强对侨界人士特别是海外侨胞的联谊服务和引导，推动我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听取节假日期间全市相关工作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织密扎牢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底线、防风险，统筹抓好社会治安、道路交通、护林防火、燃气、文体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临海市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临海市蓄势突破、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五年。临海市将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做强产业、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市将做强实体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及高端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精细化工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聚力建设五大特色产业基地及海洋产品产业基地、资源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东北绿色石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临海市将精耕三农沃土，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临海市将升级业态体系，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势能，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建一轴三代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临海市将聚力项目攻坚，夯实全域高质量发展根基，精准谋划储备重大项目，闭环推进项目落地建设，优化多元投融资体系。临海市将始终坚持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0: 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
1: 9月14号12时30分，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顺利抵达锦州，780名来自陕西的银发游客走下列车，开启在锦的文旅观光之旅。
2: 正午阳光和煦，专列稳稳停靠站台，市文旅局在站前广场举办简约热烈的欢迎仪式，用精彩的歌舞表演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3: 这次我们很荣幸坐上了专列，从西安出发一直到锦州，一路的服务我们很感谢。特别对我来说，我是有生一年，我70多岁了，第一次坐上专列，感到很幸福，很他们的服务也很温馨。
4: 我第一次来锦州啊，锦州这个地方，我路上看了看，是一路的景致都不错，挺好的啊。
2: 据了解，本次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是陕西省旅行社协会重点打造的银发文旅项目，旨在深化陕辽两地文旅协同发展，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专列团队将在锦州住宿2晚，沉浸式感受锦州山海风光与人文魅力。结束锦州的游览后，专列团队将从锦州出发，奔赴营口继续后续旅途。
3: 我到锦州来看下大好的风景，很荣幸，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我们陕南人，真的是很高兴。
0: 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9月13号，锦州市2026年零和之夏诗歌朗诵晚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蕴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
2: 晚会在中国古表演《向王行》中拉开帷幕，诵读节目多情自古江南语，温婉抒情，意境悠远，细腻描绘出山河静好、岁月安然的美好图景，生动展现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画卷，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和平年代祖国大地的诗意风光与蓬勃生机。舞台之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京剧选段《作寨》、朗诵《军礼》、合诵《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抒怀》、《薪火更续》、《强国有我》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来自北湖小学、洛阳小学、育英小学、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及各类文艺团体的参演人员倾情演绎，以铿锵有力的诵读、灵动优美的舞台表演，深情追忆峥嵘革命岁月，真挚抒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锦州的赤诚情怀。整场晚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将红色底蕴、家国情怀与文艺之美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奋进力量，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本次典礼首次在开学典礼中设置思政第一课，将入学启蒙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依托身边榜样故事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为2026级新生筑牢医学求学的思想根基。
2: 典礼开始后，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曾在他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伸手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现场分享感悟。
5: 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2: 教师代表寄语全体新生，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开启医学求学之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讲授思政第一课。
6: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2: 据了解，近年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

0: 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将理论讲授、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有机融合，着力培养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
1: 9月13号，2026辽宁义乌驴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盛大启幕。
0: 本次活动设有攀岩比赛区、攀岩体验区两大核心运动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开幕式当天，一起去徒步主题活动同步火热开启，参赛及游玩群众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驴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深度探访古朴村落风情，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中感受户外运动活力。乡村体验区内烟火气十足，特色窑烤、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悉数亮相，游客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在舌尖美味与田园风光中沉浸式解锁岩壁上的乡村振兴、山水间的体育盛宴，尽情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引流抓手，联动农特产品市集、民俗旅居、乡村美食、景区游览等多元业态，成功构建体育引流到消费转化到农民受益的良性发展链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2: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一处公益饮水便民站点在锦州万达广场2号门前投用，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及临时休憩场所。近年来，我市各类爱心组织积极行动，城区多处公益饮水点相继设立，暖心服务举措多次被媒体报道，遍布街巷的饮水站点持续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便利，不断完善的暖心配套，传递城市温情，彰显锦州关爱户外劳动者的文明底色。开海之后，我市渔码头一派繁忙景象，渔船停靠岸边，渔民忙着整理渔网，装卸渔货，现场启用吊车加快卸货效率，工作人员及时为海鲜加冰保鲜，保障渔货长途运输依旧新鲜饱满。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码头，第一时间挑选新鲜海鲜，渔码头处处洋溢着收获的画面，开海激活了水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也带动渔港渔业、零售等相关产业热闹起来。日前，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助力农学专业学子夯实专业功底，拓宽科研视野。本次实践实习聚焦我省主栽农作物核心技术，贴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玉米、谷子、高粱、大豆、棉花、花生、水稻七大作物，涵盖作物选育、科学栽培、田间耕作等核心实操与科研内容，构建了全方位、专业化、实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体系。连日来，临海市消防救援局统筹全域力量，组织各队站、乡镇专职队深入辖区中小学，全覆盖开展秋季校园消防开学第一课，以沉浸式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各乡镇专场宣教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有效补齐校园消防安全认知短板，全面提升师生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你们说这事儿怎么了结吧。
1: 老掌柜，老掌柜，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0: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2: 你说句话呀！
0: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2: 啊，你说，
0: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1: 好，你说。
0: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3: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我
0: 们来这里是撒野的。大点声！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大丈夫。饶了我们吧，五爷。
4: 五爷，心是废。
2: 五爷，
0: 滚！都滚吧！快滚！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
5: 行了，行了。
4: 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我就是豁出家也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5: 你气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哼，
4: 这不是亏，这脸是我潘家的脸。
6: 嘿。又一个，嘿嘿，张东爷，你老是贪大的。
7: 啊，
6: 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7: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个松花江啊。
6: 张东爷，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7: 我走了，
6: 老了，
7: 也走不动了。
6: 你的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呢，你就在家养老吧。
7: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

0: 上钩了，
1: 小不了，小不了，哎，这个好，看看。
0: 张队爷，你怎么了啊？
2: 张队爷，没事吧？
3: 人中安，让我换一个
0: 人。来，给放下。
4: 你的马齐了，来，一二三，
5: 康子，我记住了啊。干爹，你这咋了？
6: 干爹，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
5: 啊，有事儿啊？
6: 咋的？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
5: 啊？不是，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点酒菜过去。哎，
6: 不用，我都准备下了。
7: 杜爷，我也去。
6: 我和船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
5: 那干爹，那我现在跟你去吧。嗯，
6: 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嗯，过一会儿你再来啊。
5: 买什么衣服啊？这
7: 是，我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5: 干活。

0: 杨斌，哟，还真准备了，
1: 把门关上。上炕吧。
0: 行啊，干爹，还挺香的啊。看来我这酒菜啊，咱就明儿吃。
1: 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0: 来，肯定来。
1: 来吃吧。来，
0: 哎，来，干爹，倒杯酒。哎，哎，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那咱们穿上，让我看看。
1: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咱爷俩喝一个。
0: 哎，

0: 汉姐，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吗？
0: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1: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儿也没留下。
0: 那干爹，你叫啥？
1: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儿，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0: 干爹，不能这么说呀，这得本就是赚嘛。
1: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这个样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跑水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这个头先死了。
0: 干爹，咱不说这个。
1: 来，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骄傲，长孤独了，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

0: 我坑过，骗过，发过言，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想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1: 干爹，你还有这干儿吗？

0: 欢你就别跑，你别生气啊，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堕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想想幸福了，赶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啥的。
1: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0: 那他就叫张德利。
2: 德利，那你就叫德利。
0: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我帮你张罗张罗。
1: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就行。川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报本啊。
0: 嗯，俺记住了，本赔光了还咋干事啊？
1: 哎，川姐，明儿你可一定得来。
0: 哎，肯定来。
1: 一早，
0: 一早，
1: 对，一早，你多带点人来，啊，
0: 啊，爹，有啥事儿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来，咱爷俩，
1: 我先谢你一杯。
0: 哎呦，爹，你说啥呢？
1: 来。你干爹这辈子啊，知足了。
3: 爹，爹。

0: 川姐，给你干爹立块好碑。
1: 爹，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川姐陪陪舵爷。

0: 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成语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2: 昨天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行，别听你那王爷说的话。
2: 要乐呵就是唱戏乐呀。
0: 对对对，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
1: 稳当点，哎呀，行了，
3: 今儿这日子高兴的日子啊，
1: 不是，唱一个。
0: 哎哎，唱一个，唱一个，
1: 鼓掌。

0: 别再唱一个啊！
1: 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2: 我，
3: 玉叔唱一个
0: 来。
2: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4: 玉叔啊，这美国是哪国呀？
2: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0: 哎，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儿鼓掌。啊，哎，好。

0: 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0: 这不跟男生的那五音不全。
2: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的歌，我们咋没听过呢？听不懂啊。
3: 就是。
2: 谁再唱一个？啊，小雨唱一个吧，小雨。
4: 我可不会唱。
0: 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2: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3: 别来一个，别来一个，别来一个！哎呦，我爹表演一个。
4: 你爹呀，不会唱歌。你耍个五把是吧？
2: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
4: 哎，娘可告诉你啊，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俩在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都不带喘的。给一个，来一个吧。
2: 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4: 我唱不唱？
2: 来来来，让你娘唱。
3: 哎，好。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我知道，
1: 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0: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 抽不冷的星宿给他来个闷棍，
1: 爹，
0: 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怎么咱们家就完了？哼，
1: 当家的，
0: 不值。

0: 但愿菩萨保佑吧。
1: 民国十年以来，老范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临祸境，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我郭松龄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饶，3000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进关，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老范，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打算以接受21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范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
2: 二位爷来了，里面请。

0: 老总，老总，你们这是？
1: 朱传武回来没？
2: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1: 我们搜搜好吗？
2: 搜搜，随便
1: 搜。

0: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1: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0: 那闯五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报告，刘大爷没有。
3: 报告，后面没有。
1: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
0: 哎，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1: 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
0: 哦，那你们咋没跟着反呢？
1: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0: 所以你们就，
1: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国鬼子，现在国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4: 爹，
1: 上车。
5: 怎么回事、啊，
6: 英子？这得罪人的事儿啊，你总是让我出面。
5: 你少废话，给我多派几个人，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的在这给我守着。
1: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5: 他们以前跟那郭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
1: 是，是。
7: 别难过了。
8: 你说闯武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嘛？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
7: 哎，可别祸灭九族啊！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哦，
9: 秀儿啊，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10: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四爷回来了，
1: 。
0: 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2: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0: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俺知道官军根本容不下你，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
2: 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过俺。
3: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二座山有枪炮的，怕他？听大掌柜的。
4: 对，
0: 没错，
5: 老四说的不错。
0: 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6: 哎。
0: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
3: 喝酒。
6: 好嘞，
3: 走，
6: 喝酒。
7: 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了啊。

人，二叔子。

0: 给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认识。
2: 刘成武。
0: 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

0: 天这顿酒，就是俺跟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1: 好，
2: 掌柜的，
3: 你这位兄弟是吃溜的还是剁妖姬啊？
4: 是。
5: 啥意思？
6: 就是问你，想临时站站脚啊，还想入伙？
7: 住手！
8: 是。
9: 剁妖姬。
10: 是。
11: 让掌柜的秘书一起去吧，必须先供供堂，拜拜香。
12: 是。
6: 弟兄们，还听大掌柜的。
0: 好。麻烦说个情啊，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那好，
13: 把这坛酒喝了，咱们就是兄弟了，对不对，兄弟们？
14: 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助，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
15: 好。
16: 上来了
0: 啊！
16: 上来了！
0: 弟兄们，曹家伙！
17: 好。

0: 我马上就逃亡，俺跟你们去。听指挥。
1: 看不见了，他们手里有重武器，那把二龙山炸平了，
2: 老子不在乎。
1: 全武，二龙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0: 姐，
1: 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活跃的蛙子，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俺给你毁了。全武，全武，
2: 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0: 俺命大，死不了。
1: 站住！全武，
0: 你给俺回来！全武，中团武，你给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3: 反正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上。

0: 站住！川武，嗓门命令，必须抓着你。
1: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
2: 俺跟你们下山。
3: 但俺求你，
1: 放过二龙山的朋友，
2: 答应吗？
0: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1: 大掌柜。

0: 行，放下。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你要是不把枪放下，为了你，为了安姐，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1: 川武，把枪放下，
0: 你把枪放下，
1: 朱川武，你想让我镇三江？ 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0: 哥哥，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2: 王家呢？我想孟朝武现在马上就死。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言语是让你下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我说常无啊，我真为你可惜啊。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
1: 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你没跟着反贼，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还是团长英明啊！
2: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上面有命令，好好对待朱连长。
0: 不得捆绑，不得打骂。哼哼，撤撤！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呐，给他松绑，再弄匹马来。
3: 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笑>
0: 你这栓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笑>
3: 俺是怕弟兄们的枪子儿不长眼，把俺打成漏勺啊！报告！呵，这吕布的通讯兵够忙的。
4: 报告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好对待朱双武。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3: 帅府来人了？哟，川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 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你俩什么门当？说句话呀！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奉天去干啥？

0: 行啊，汤土匪去了。
1: 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
0: 你何罪之有啊？卫队长就得忠于长官。

0: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吉利呀。可惜呀，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中午，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
1: 给我做警卫副官，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2: 谢少帅在升职呢。
3: 哎，
4: 哎，
3: 桂凤拿着。
4: 哎，好嘞。
5: 哎，
4: 张文，
3: 啊，
4: 相声，什么相声？
2: 别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3: 你才傻了吧唧！哎，燕儿，我正找你呢。
2: 啥事儿？
3: 嗯，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2: 啥事儿啊？
3: 到屋说去啊！
2: 哎呀，在这儿说吧。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快快快！
3: 啥事儿？
2: 嫂子，你有啥事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 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哎呀，<笑>你笑啥呀，嫂子？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笑>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
3: 哎呀，你那叫啥福啊？啊，你豆福吧？
2: 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哎，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得着啥了？我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3: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呐啊！现在啊，咱家馆子进项不少，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
2: 我要钱干啥呀？
3: 哎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秀儿，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啊，到时候啊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呀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
2: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嗯。

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

0: 市第十二中学，拉开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序幕。黑山县一高中完成整体升级搬迁，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1: 为迎接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进一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青少年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近日一场语言文化公益宣讲活动走进锦州市第十二中学。活动通过专题授课、现场互动、经典诵读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师生沉浸式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引导青少年以规范语言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2: 本次公益宣讲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宣讲人徐明是第7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全国决赛获奖者，长期深耕语言传播工作，积极投身语言文化公益普及活动。课堂上，他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时代价值、普通话发音规范、语言表达礼仪、经典诵读技巧等内容，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美育公开课。
3: 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今年正式实施。日常教学里，我们把推普落进每个环节，升级仪式上学生用普通话宣讲，读书节里开展经典诵读，课堂上抓规范书写，让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成为师生的日常习惯，把推普融进升旗、读书、课堂这些日常里，让学生开口能说、提笔能写，踏踏实实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桥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强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青少年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基础。授课过程中，徐明结合日常容易读错的字音，现场进行示范纠正，针对诗词、散文等不同题材的诵读要领，细致讲解语速把控、语句停顿、情感表达等实操技巧。课堂间隙，他还带来绕口令、传统贯口等曲艺表演，通俗易懂，趣味性十足，现场气氛热烈。鲜活生动的案例，轻松有趣的互动体验，让在场的同学们收获颇丰。大家踊跃参与朗读练习，在实践当中纠正发音误区，进一步树立起自觉讲好普通话、书写规范汉字的意识。
4: 我觉得推广普通话非常有意义，课堂上用普通话听课发言，能让知识传递得更清楚，在校外说好普通话也能更好地沟通了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初中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要讲好普通话，规范用字，积极参加朗诵、演讲等活动，也应该向家人宣传普通话，让更多人感受普通话的魅力。
5: 作为第7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全国决赛的获奖者，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普通话学习心得，分享诵读方法与技巧，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同学们更加的热爱中华经典诗篇，更续中华千年文脉。我将继续以语言为基石，坚定文化自信，为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2: 此次推广普通话进校园公益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切实提升了师生规范用语用字的意识。下一步，我市将依托推普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经典诵读、语言文化公益宣讲等各类活动，持续营造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传文明风的浓厚氛围。以语言传承文脉，以文化凝聚人心，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秋运满校园，奋进正当时。随着秋季学期平稳有序推进，完成整体升级搬迁建设的黑山一高中，以全新的教学环境、完善的功能设施、优质的办学条件，陪伴3000余名师生逐梦新征程。
6: 那再来说一说，如果我先变换再平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
0: 高三二班。

0: 班正在上数学课，50名学生端坐在崭新的课桌前，集中精力听老师授课。
1: 来到新校区，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活力，让我们的学习动力更足了。
0: 黑山县一高中新校区共有3栋教学楼，实行分年级教学管理，每个班级配备智慧黑板、全新成套桌椅、增设专属书包柜，每层设置标准化卫生间。同时，在每个班级对面增设专属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2: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了，教室更宽敞了，桌椅更舒适了，为学生配备了书柜，为班主任准备了专门办公室，我们的环境更温馨了，工作也更加舒心了。
0: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建项目总投资1.8亿元。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实现大幅扩容，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余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可容纳师生3000名，新建食堂可容纳1000余人就餐。学生宿舍为2栋5层建筑，每间配备储物柜、独立卫生间，每层设有公共洗漱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保障学生日常需要。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新建400米标准跑道环形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证师生日常运动及大型活动需求。此外，新增标准化心理咨询区，充分满足学生身心健康及个性化发展需求。新建校史馆、科技馆、艺术展馆，充实社团课后活动，优化整体育人环境。
3: 搬迁新校区后，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同步抓实技术管理，德育养成，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以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办学质量稳步提质。
4: 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近日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盗版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紧绷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晴朗的文化环境。
5: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 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兵，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没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授予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忠诚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日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0: 北进一步提升在校大学生反诈防骗能力，筑牢平安校园防线，有效防范整治扫码诈骗、网络刷单、虚假链接、高薪兼职等校园高发骗局。近日，经开区公安分局联合招商银行走进辖区高校，开展警联联动反诈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一改传统说教模式，以沉浸式互动、实操教学、趣味科普开展精准反诈宣教，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本次宣传摒弃单向灌输的宣讲方式，以互动体验、寓教于乐为主。现场通过反诈知识教学、有奖问答、趣味答题等形式，搭配反诈文创礼品激励，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热情。针对大学生高频扫码、上网、兼职的生活特点，活动创新增设 AI 智能风险核验实操环节。此次反诈活动形式新、内容实、针对性强，有效推动学生从被动听宣传转变为主动学反诈、自觉防诈骗，全面提升青年群体反诈自护能力。下一步，经开区公安分局将持续深化警联联动反诈机制，紧盯电信诈骗新手法、新套路，持续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校园精准反诈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高校学子财产安全与校园平安稳定。为持续深化党员党性教育，厚植红色根基，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涵养广大党员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育人初心，近日，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党委组织党员开展沉浸式实景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中，党员教师先后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纪念馆、抚顺雷锋纪念馆两处教育基地，通过实地参观、实景感悟、沉浸式学习的方式，引导党员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榜样力量。本次实景研学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全面的党性淬炼，在参观学习中汲取历史智慧，感悟榜样力量，结合教育教学岗位职责，交流心得，畅谈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利益深远，教育深刻，令人备受启迪，收获颇丰。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食堂管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健全家校协同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学生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学校党员活动室召开。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旨在搭建公开透明的家校沟通平台，邀请家长深度参与学校膳食管理，对食堂卫生、食材质量、菜品口味、营养搭配、价格管理等开展常态化监督，倾听广大家长与学生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校园膳食品质。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畅通沟通渠道，常态化邀请家长参与食堂监督、陪餐评议，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家长监督，不断提升学校食堂监督和膳食服务水平，为全体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0: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0: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0: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一推就见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爹，你看谁来了？爹，来，老掌柜的，你好啊。
1: 你是？
0: 咋，不认识俺了？
2: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
0: 请请请
3: 请请请
0: 请
1: 请坐，
0: 行。
1: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吗？
2: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1: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2: 哎，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1: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
2: 取了。
1: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2: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1: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2: 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钱本来就是你的。
1: 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
4: 哦不，叔，
1: 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2: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1: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实话告诉你。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叔，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不成？
2: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1: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熊你们家了？
2: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1: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4: 是隔壁老潘家。
2: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1: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不算，别那么说。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俺料他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5: 咱就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4: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5: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6: 爹，那点信上都说啥了啊？
7: 哎，他说。

0: 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现在有很多朋友了，我学会了打枪、四杀，
1: 会打枪了。
0: 身体也壮实多了。爹，您放心吧，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这孩
1: 咋又报仇了？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0: 怎么不报仇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真是。
1: 还写啥了？
0: 行，啊，来人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二位来了来了，要点什么呀？
2: 给俺拿两坛子酒啊！
0: 好嘞，好嘞。好。
3: 长官，长官，
4: 你说的人在哪儿？啊，
3: 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那儿盯着呢，还在里面。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4: 你们几个去后边。
5: 是。
4: 你们几个去那边。
5: 是。
6: 拿好啊！
7: 走了，老板。
6: 哎，好好。有条子。
7: 老板，啊，有后门吗？
1: 来，
6: 有啊，
1: 这儿呢。哟，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6: 留在这里别动。
7: 哎，掌柜的。

0: 二当家，哎，二当家，那个，你可别别为难将军，您还是回屋里待去。
1: 对，
2: 你想憋死我呀？
0: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呀！
1: 二当家，
0: 二掌柜的。
2: 二掌柜，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二当家呢？这手哪找了？没主意了？还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0: 二掌柜，你
2: 老四，你大当家，我去救我当家。

0: 张出局，不敢有号。
1: 外号也敢劫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
0: 小东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
1: 滚！
0: 哎，您慢点。
2: 慢着点。
0: 哎，您的鞭子。
1: 站。

0: 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
1: 你咋就不干了呢？你管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2: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0: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3: 缩头乌龟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
1: 哎呀，你这是窝囊！哎，
0: 你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听见脸红。
3: 哎呀，兄弟。
0: 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1: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庄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0: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
1: 哎，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
0: 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3: 就是嘛，
0: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1: 走吧，走吧，
0: 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
4: 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笑>
3: 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对，老大。 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哎，这身子骨都利索了，我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两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 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4: 小海儿，哎，拿壶酒，拿盘酱牛肉。哎，知道了，你知道，兄弟啊，8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5: 啥呀？
4: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 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啥地方？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别提多舒服。那你是不喜欢？ 顺丝顺溜的酱牛肉了，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的似的，没劲。
3: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4: 你那牙口还行啊，
3: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哼。<笑>
4: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硌坏了？
3: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
4: 嗯，有种。

0: 爹，回来了，
1: 他爹，别收拾了，咱不走了。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2: 不走了。
1: 爹，有个热盒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的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2: 不卖了。去，把他们都叫来。
0: 不是，爹，
1: 去都叫来。去。
0: 哎，
3: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1: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 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0: 哎呀，啥金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1: 金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4: 哎，快点，
5: 哥，咋了？
4: 爹。

0: 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边要不走了。不走了？这本来就不该走嘛。金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 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之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他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1: 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0: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上城归档，不走就对了，就是嘛。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1: 对，待在这儿。
0: 来，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算我的。
2: 啊，谢谢。
3: 啊，来。
4: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
2: 这就对了，啊，就不别姓潘的，空窝子。你看这我们要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子，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4: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2: 哎，掌柜，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4: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嗯、啊！来，吃，筋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啾。来，
5: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6: 这不就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吧，五爷？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7: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6: 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
7: 他不走，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4: 爹娘，嗯，
8: 哟，哎
4: 呀，传武啊，
8: 武啊，你回来了，
4: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9: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你留着喝。
4: 爹还缺酒啊？
8: 武啊，没给你媳妇带点啥？
9: 娘，哪有时间上街买东西？
8: 这孩子天，
4: 传武啊，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9: 啊，能待两天，
4: 就待两天。
9: 就待两天，
8: 你们爷俩聊啊。
9: 哎，
4: 好我哎，拿来个酒杯。
9: 哎，
4: 哎呀，
10: 秀儿，
8: 秀儿，哎呀，你还有个锦缎没弄呢。
11: 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8: 好看，好看。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11: 船务回来了。在哪儿呢？
10: 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着过来啊。
11: 啊，
10: 你快点啊。
11: 啊，好。

0: 刚才还空口喝上了啊？
1: 那你就做两个菜。
0: 行吧，我
2: 哎，
0: 我不睡觉去给。
1: 哎，赶快喝一会儿。
0: 哎呀，快去吧，听我
2: 的啊，
0: 走啊，去吧去吧去吧。
2: 爸，我回屋了啊。
0: 啊。
2: 啊

0: 哪儿不舒坦？这儿。心梗疼，是啥东西没治好啊？好看吗？你穿的是啥？你喝酒了？啊，陪爹喝了点。
1: 不舒服，俺没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俺和仙儿姐在水厂子走三年前开始，俺对女儿就死心了。
0: 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1: 秀儿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什么？你说。
1: 是。
0: 是什么？
1: 是俺没那份心情。
2: 睡怎么样？不睡又怎么样？你也不想干，睡在一铺炕上。
3: 看什么呢？
2: 有动静。哎呀，
3: 传武回来了，我刚在院里看见他了。
2: 传武回来了？
3: 嗯。
2: 这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3: 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2: 没正经。
3: 行行行，赶紧睡啊。
2: 传武，你别走。

0: 传武，
1: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哎呀，
1: 咋了？
0: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

0: 上次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1: 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2: 哪儿也不许去。明天我去了解一些情况。

0: 上次安走以后，这才算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他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他，他不会把我咋样。
0: 他为什么消失？
1: 他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

0: 老哥哥，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1: 腰好了。
2: 多少斤呢？
1: 42斤。啊，算您40，内称30，
2: 70，还是老价格。
1: 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3: 那我先给您。
1: 啊，坐好啊。
2: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1: 好嘞，
2: 啊。
4: 我们三人，赵永昌、
5: 冯二铁、
6: 柳根，
4: 从今日起，永结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哎呀，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连长，
3: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2: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了。
3: 何班长，
2: 到。
3: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啊，
4: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3: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赶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4: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3: 咋的？不乐意？
4: 连长，俺乐意。
3: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4: 是。
3: 一定要照顾好她。
4: 是。姐姐。
3: 你笑啥？
4: 连长，是啥姐姐啊？
3: 小兔崽子，别瞎心思。
4: 是，不瞎心思。
5: 掌柜的，
6: 哎，
5: 再来条鱼。
6: 好。

0: 哟，吃光了
1: 啊、哦，香吧？
2: 好吃。
1: 哎，掌柜的，
2: 哎，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1: 啊，就那么炖的，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2: 不会吧？啊、哦，
1: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2: 好。
3: 小海，赶紧吃完雇个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4: 你们回去了？
3: 我得琢磨琢磨咱这个鱼。
4: 嗯，好嘞，我先回去了。

0: 的。
1: 嗯。
2: 姐，你慢点。
3: 哎，没事。

0: 刘哥儿，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唠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1: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1: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1: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啊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0: 为啥这么说呀？
1: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1: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0: 这小人还挺能白活。
1: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的，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换水。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0: 去，不说俺打你啊。嘿，
2: 好吃吧？
3: 嗯，
2: 是不是定出来了吧？
3: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
2: 哎，王掌柜的，
3: 哎，
2: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3: 这哪好，这哪好！
2: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3: 是，
2: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3: 这可不行，这个。
2: 哎，
3: 这
2: 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3: 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2: 这有什么客气的？
3: 谢谢。
2: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4: 酒会。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3: 来来来来来，哎，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给你支火去，我呀陪这个兄弟喝两壶，
2: 嗯，
3: 给我拿个盅去啊。
2: 哎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4: 好嘞。
3: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行。来，兄弟。
1: 怎么样？
5: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枪了啊。
3: 那当然。
1: 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6: 是吗？
1: 嗯，
6: 这好啊，勤务兵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1: 升啥呀？升大疮吧。
5: 哎，不过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
1: 啊。大哥你放心吧，
6: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

0: 咋没好记个光？
1: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0: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1: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0: 不行，
1: 二哥，
2: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还让啥呀？
3: 就是。
1: 来，
4: 嗯，
1: 兄弟，来，
4: 啊，
1: 再喝一盅，
4: 干，
3: 干。
1: 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4: 好吃，
1: 好吃吧？
4: 好吃。
1: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4: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3: 那也不如鱼好吃，
1: 好吃，
3: 鱼好吃。
4: 哎，嗯，老汤炖的，
1: 明白人。哎，就是老汤炖的，
4: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1: 好吃，真好。兄弟，你只知其一。不值钱，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4: 啥山草？不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1: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人说不知道金银不换，知道了全他妈扯淡。媳妇儿，再来两壶酒，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5: 嗯，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1: 咋的了？没酒了？
4: 没了？
1: 不可能，
4: 不可能。
1: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4: 干不了。
1: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
4: 哎，投缘。
1: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4: 一醉方休。
5: 喝吧喝吧，我可没功夫。
1: 别墨迹。兄弟，
4: 嗯，
1: 来，缘分啊。
6: 正月正，二八的俏佳人，咱俩人一个呀，日春的喜小人，因我一天我不愿。
1: 哦，你干什么？
6: 喂，你以为？完了，把你当鱼给炖了呀？这么小体格，出来走一天道。

0: 是这疼吗？
1: 嗯。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按自己的，还是限制自己？哎，行了，你小点声。
1: 哎，嘘，嘘，哎，你干啥呢？就是，就是，哎，我今天跟你是，哎，去，喝多少酒啊你啊？这个臭酒啊！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

0: 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1: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2: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1: 啊，亲戚？
0: 哦，同志，我妈是怕。
1: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中。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今天啊，跟你是。
1: 哎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这个臭酒啊！
0: 哎呀，
1: 干嘛去了？啊，
0: 逛窑子。
1: 给你十个胆儿。
0: 我今儿又学了一道新菜。
1: 啥菜？
0: 炖鱼，可好吃了、哎。我想啊，要加上咱们山东大酱更好吃。我不知道叫啥，你给我取一个啊。
1: 嗯，我在王府里的话吃过炖鱼。叫富贵有余，
0: 那咱就叫富富有余。哎，我说还是你聪明，我记
1: 一下。哎呀，行了行了，跟你说，再这么喝，我就不让你上床。哎，快睡吧，快睡吧啊！哎。

0: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沈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1: 那大当家呢？就没救了吗？
0: 我不知道，
1: 传武。
2: 我就奇怪了，他镇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1: 川武，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0: 我再试试吧。

0: 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轻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来拿着。哎呀，
2: 哎呦，
0: 老大，
3: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家下帖子了吗？
4: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不是，去，快去。去呀、啊！

0: 姐，我怕你给你送请帖来吧。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站休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筋头巴脑的，还得说过你。
1: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0: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
2: 哎呀，去了没啥好果子吃。
3: 就是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听说呀、啊，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他请了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爸他在这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嗯，你干啥呀？这是？
2: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3: 哎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你吃。
4: 好，五爷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5: 哎呀，哪里哪里啊！
4: 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5: 还没呢。
4: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
5: 好。
4: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去吧。啊，五爷啊，开戏吧。
5: 啊不，再等等，再等等。
4: 等等。
5: 爹，猪开山了。请。
2: 潘五爷，恭喜恭喜，
5: 同喜同喜啊！
2: 孩子百岁是喜事儿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5: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来来，坐坐坐坐坐，
2: 你请你请，
5: 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说呢，这看戏啊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靠。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枯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
2: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荣归呢。
1: 喜荣归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呢。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1: 好啊，烧吧，都烧光了才进很多。

0: 为什么是我们家仇人？
1: 你家的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植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我当了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2: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1: 对，这有仇啊，就得报。
3: 那今天就先报这一仇。快，
2: 着火了！
3: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你乐啥呀？
2: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心眼乐一乐？
3: 你咋跟小孩似的？
2: 人都祸害人，快睡吧。

0: 应该是三个人。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
1: 我要是不争不动，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
2: 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
1: 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吓了他的狗眼。
2: 爹，
1: 爹，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学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2: 当兵的？
1: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撂对面骨子跟我干。
3: 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剪了狗头巾了？
2: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
3: 连长回来了。
4: 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2: 我……
4: 啊，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了。
2: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俺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躲，二不许嫖。
4: 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2: 连长，
5: 嗯，
2: 我走了，
5: 一块吃饭。
2: 够了，我回去吃。
4: 就在这吃呗。
2: 要走就走吧。
5: 是。
4: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的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6: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4: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俺的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1: 把水给我打开。
0: 兄弟，本来俺是来看你的，这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
2: 是安杰找到了。哎，
0: 仙儿啊，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呀。
2: 这几天为了救你，我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安杰来看看你。来，
0: 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义，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啊，要是有来世，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啊，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2: 那咱就一块当兵
0: 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
1: 哎呀，
2: 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0: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上东西。好兄弟，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天房吧，啊！
3: 你咋想的？仙儿是安姐这辈子都不照顾的。
0: 好爷们儿，来喝酒。

0: 见着了，见着了。咋样？他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1: 行，来，吃饭吧，尝尝姐做的菜。

0: 姐要走了。
1: 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
0: 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咱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那这个呢？
0: 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
1: 你要是觉得心里闷得慌，就常来走走。

0: 怕是以后都不来。
1: 为啥？
0: 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也走不到一块去，成一家人啊。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却成想人家有媳妇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你又那么的死了。再后来总算跟大当家的走到一块儿，可如今他又命了。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本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还想再试试。别对任何人讲。
1: 啊。
0: 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0: 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1: 星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你，去吧。
0: 哎，
1: 可正。

0: 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
1: 说两句，
2: 说两句。
3: 弟兄们，你们还报答是好。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
4: 你要求我的实话，
5: 你看你爹。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舵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他走马关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4: 你还是嫌我老的时候，你还是嫌我没用了。自打这……
6: 你在捣鼓什么呢？
7: 娘，
6: 就哪点比不上你？
7: 啊，事儿了吧？啊，去把那参将弄利索。秀，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
6: 走。

0: 本次公益宣讲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宣讲人徐明范语言表达礼仪、经典诵读技巧等内容，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美育公开课。
1: 今年是第二说，提笔能写，踏踏实实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增进各民族交往角。课堂间隙，他还带来绕口令、传统贯口等曲艺表演，通俗易懂，趣味性十足，现场气氛热烈。
2: 沟通了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初中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要讲好普通话，规范用字，积极参加朗诵、演讲等活动，也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0: 此次推广普通话进校园公益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切实体
4: 我内心非常激动。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校园环境舒适惬意，让人心情很舒畅，也为我们忙碌的高三注入了崭新的。
5: 班主任办公室为班主任开展学业辅导、班级管理等事宜提供专属空间。
6: 我们的校园更优美了，分区也合理，
5: 新建400米标准跑道环形操场，篮球场由5个增至10个，新增2个排球场，充分保证师生日常运动。
7: 我校依托全新办学硬件条件，坚持硬件升级与内涵建设同步推进，全面抓实教学质量提升。
0: 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晴朗的文
8: 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吴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